不像人的意思，是范氏创造的名词。他在采灵户当中的采灵辛苦似天行，四手诸阴鬼至清也用过这个词。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则大声疾呼，为采灵农民倾诉苦况。无田可种而种灵，哪想到湖面也要收租。这句表明他们所以成为鬼至哭，正是由于无孔不入的沉重盘剥。这首诗言语朴素，但感情强烈，揭露深刻，带着农民的血泪和作者的愤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直到唐代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自然景物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的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了。不过不用古体，而改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想自杀。
3: 本期推荐年少日记。
2: 我未必帮到你，但我会陪住你。
3: 一封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
4: 睇漫画，睇啊，睇啊，睇啊
3: ！Movie Time 推荐《年少日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互惠效应。康奈尔大学教授丹尼斯·雷根曾经和他的几个同事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邀请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人来给一些画评分。他们将这些人分成两组，并且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进行实验。第一组实验人员在大家评画的时候，自己出去买回了几瓶饮料，然后分给了在做评画的每个人，并对他们说，我问过了，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点饮料回去，他说可以，大家放心喝，也休息休息。第二组实验很正常的进行，实验人员并没有像第一组那样给大家买饮料，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一样的。两组实验结束之后啊，实验人员请求大家帮一个忙，说他正在卖彩票，公司规定卖掉彩票最多的人就会有奖金，因此啊，要在座的各位帮个忙，每人买一份，他的奖金就没问题了。当然也可以多买几份。哎呦，第一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快的，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实验人员的要求，而第二组参加实验的人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根据实验的结果啊，丹尼斯·雷根教授总结说，两组参与者之所以

0: 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差别，关键点就在于那些饮料。在多半情况下，那些接受了他人恩惠的人总是想要做点什么作为回报，心理学上就把它称之为互惠效应。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友好的行为赢得友好，付出会有相应的回报。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对别人。互惠效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哈。一旦人们在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好处，一般呢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亏欠感，往往要做点什么才能平衡这种心理，否则呢就会觉得精神上好像有点受折磨。人们当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但是只要对方提出帮忙的需求，他们就会积极的回应，力求借此机会做点什么。这个原理其实也教会我们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关怀他人就是在关怀我们自己，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你的付出和关爱，对方会感受得到的，总有一天他会想办法来回报你。戴尔·卡耐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关心他人，那么他在两个月内所交到的朋友，要比一个总想着让别人来关心自己的人在两年之内交到的朋友多得多。鸭有反哺之意，羊知跪乳之恩，更何况是人类呢？爱默生说啊，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真正的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我想这也正是互惠效应告诉我们的道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句子里的字儿都认识，单拿出来就不认识了。为什么？句子当中的字都认识，单把字儿给拿出来，孩子就不认识了。说明孩子不是认识了这本书里一个一个的字，而是理解了整体的语境。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我们大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深圳的镇，单拿出来，是不是你得想上一会儿？杀死岳飞的奸臣莫其妾，他的名字这几个字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认得，但是单拿出来又有多少人能读得对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语境中认字的，确切地说，我们认的不是字而是词语。这样一想啊，孩子不认识一些单字那就再正常不过了。这是从认字的角度来看，孩子的确没有学会这个字儿，这是个事实，识字也得区别对待。如果是初中，我们是在语境中认字的，确切地说，我们认的不是字而是词语。这样一想啊，孩子不认识一些单字那就再正常不过了。这是从认字的角度来看，孩子的确没有学会这个字儿，这是个事实，识字也得区别对待。如果是初中生大学生把句子里的单字拿出来就不认识了，那我们可以批评他没有学好语文。但是如果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为什么要让他拆开都认识呢？就好比介绍孩子认识一个人，

0: 完全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家长不必纠结把单个字拿出来他是不是认识。要求孩子认识一个一个的单字，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家长能够测试孩子的识字量，而这恰恰是出于家长的想法，而不是为孩子着想。对于孩子的语文学习也没有丝毫的帮助，只能增加家长自己的焦虑情绪，没有这个必要。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泡泡总是圆的？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吹泡泡时你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的问题，为什么泡泡总是圆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管你是用吸管吹还是用泡泡水套圈子，出来的泡泡几乎都是圆滚滚的球形，难道泡泡只能是圆的吗？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物理学的秘密。首先，泡泡的本质是一层非常薄的液体膜，包裹着空气形成的一个气囊。这层膜并不是随意飘着，它里面的分子之间是有亲密关系的，我们叫它表面张力，可以理解为液体分子都手拉手，想要把膜拉得越小越紧越好，就像橡皮筋被拉紧一样。那问题来了，如果泡泡是膜在缩小，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个球呢？因为球体是在一定体积下拥有最小表面积的几何形状，也就是说，液体膜一边在努力地包住空气，一边又在尽可能地让自己省面积，于是最终它自然就会收缩成一个圆球。这不是泡泡的任性，而是自然界最省力的选择。当然也有人问，那能不能吹出方形泡泡呢？答案是可以，但那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比如用框架限制它的形状，但一旦失去限制，它还是会乖乖地变回圆的。所以圆泡泡是自然的本能，方泡泡是人类的艺术。其实在科学研究

0: 研究中，泡泡可不是小玩意儿，它涉及到了物理学、化学、流体力学，甚至工程材料学。泡泡表面的张力模型还被用来模拟细胞膜、纳米结构、太空舱气压等复杂问题。下次你吹泡泡的时候，别忘了，你手里不仅拿着童年快乐的小道具，也拿着自然界最简洁的几何答案。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6: 挣过30万，
7: 演出费咋分？
6: 20%。
8: 有请著名歌唱家。
9: 这是拉倒，
10: 欧阳老师
11: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
12: 你电视上帅多了。
5: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13: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错误的感情，我多希望在我身边的人。
1: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2: 老师，我们合影吗？
3: 我去个洗手间。
4: 有人冒充我，
3: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4: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2: 别跑！
5: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4: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5: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4: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5: 咱俩就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4: 哎呀妈了！
1: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6: 自三峡七百里

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的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人人都会有体会的问题，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飞快的过去，而无聊的时候一分钟却像一个小时那么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背后既有科学原理，也有大脑的错觉魔法。时间不是一条死板的直线，而是我们大脑的感觉产物。虽然钟表上的时间始终精准，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一秒一秒的去数，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内部计时器，会受到注意力、情绪、记忆和生理节奏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我们专注在一件喜欢的事情上，追剧、打游戏、和朋友聊天，我们的大脑其实不太在意时间的流逝。这种注意力的抽离会让我们感觉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而当我们感到无聊、焦虑，或者等公交车没事干时，大脑就会一直盯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计较，于是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有一个时间调节系统，主要由基底神经节等区域负责，它们会像钟表一样发出滴答信号。当我们兴奋或紧张时，这个内部时钟会加速，记录的信号变多，反而会觉得每一秒都很满，让时间变得慢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突发事件、跳伞或者演出时，常常会觉得时间慢放了。而当我们放松开心时，记录信号变少，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于是我们回头一看，哎呀，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2个小时。如果你去旅游，第一天总觉得特别漫长，仿佛做了很多事儿，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不断处理新鲜的信息，形成了大量记忆点。而一旦进入熟悉模式，比如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下班，你的大脑就不会再认真记录，一天在记忆中就会变得模糊而短暂。这也解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人越长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成年人的日常生活里新鲜感变少了，大脑不再认真记录。那我们能不能主动拉长时间呢？其实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多去接触新鲜事物，哪怕只是换条路回家，认真地过每一天，而不是机械重复。给自己设立小目标，让生活保持期待。停下来，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总结一下，其实不是时间变快了，而是你的大脑没记录它。而时间变慢，也不是时间变慢了，而是你太在意它。所以，下次你觉得时间飞逝，不妨开心地告诉自己，是因为我真的很投入，很享受。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本期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1: 猪猪侠
0: 猪猪星遗世百年的圣物阴符圣杯，如今却出现在地球之上。武灵侠们为了打败宇宙入侵者史魅克，守护猪猪星和宇宙的和平，不得不前往地球寻找失落的阴符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寻找失落的音符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山洞会导致周围的空气系统的出现微妙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幅度极小而无法使人感受得到，可它引起的微弱的气流却会造成周围空气的变化，之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便接连发生，最终啊，很可能导致遥远的地方出现一场龙卷风。我们都知道龙卷风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哈，经过的人呢都知道它的厉害，但是谁会去在意一只小小的蝴蝶的翅膀的山洞？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居民更加不会关注遥远的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翅膀的山洞。但就是这无人关注的翅膀的山洞啊，和龙卷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敏感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博士这一发现让人觉得很震惊，一只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的蝴蝶翩翩起舞的翅膀在山洞，有可能会引起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强大的龙卷风。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看似很偶然的变故，或许在很久以前已经隐藏有问题的隐患了，而造成隐患的很可能就是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心理学家将它们总结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的今天也许正是无数个昨天造就成的。不管现在的你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都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今天的你究竟曾经为此付出过什么。你是努力上进，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呢？也不管如今的你所得到的与你之前的付出努力是否成正比例，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蝴蝶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细节影响全局，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力量。另外，蝴蝶效应还启示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弱小对手。有一则寓言说嘛，森林当中的巨狮用王者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观察眼前的一切，他知道不可激怒老虎，也对虚伪的狐狸故作谄媚笑容嗤之以鼻，对那些关注自己的野牛警惕的眼神和迷路的惊慌失措而感到满足但又不屑，对于小小的田鼠也正眼不瞧一下。一个饥饿的午后，他吞下了那只令他觉得微不足道的小田鼠，接着几天后就被另外两只田鼠咬断了喉咙，命丧黄泉。他告诫我们，一切灾难来临之前的种种预兆，那些你觉得对你丝毫没有威胁的对手，往往就是最后为你酿成惨剧的刽子手。身在职场，我们必须为那些未知的明天过好眼下的每一个今天，无数好的今天才能累积出完美的明天，否则我们只能在黑暗降临的那天暗自感叹悔不当初。工作当中，只有关注并做好每一个细节，注重事物间的关联性，从小处着手，方能控制全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陪孩子写作业如何从陪写到不陪。家长陪写作业时的情绪失控，容易造成孩子畏惧、不自信、敏感、逆反等一些心理的问题。究竟怎样才是家长陪写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呢？接着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啊，要陪得好，看见孩子的需求，相信孩子独立写作业的能力。家长陪写作业就跟最开始陪着孩子学走路一样，经过了抬头、爬行、蹒跚学步，到最后学会走路，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期间，家长无不带着鼓励和相信的态度，不断地陪孩子练习，并没有家长在陪走的过程当中对于孩子讥讽和嘲笑。同理，借用走路看写作业，家长首先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善与坚定并行。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耐心，带着极大的信任，相信他一定会独立完成作业。而过程当中，家长也可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约定界限。在十点钟之前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叫妈妈，十点钟之后妈妈就要睡觉了。其次就是要看到和尊重孩子的需求，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习惯还在培养过程当中，不可操之过急。没有家长可以一步登天，训练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不发火的过程，都需要长期坚持训练。很多家长往往会说，你看某某某回到家也不用妈妈管，自己就把作业写完了，你再看看你。家长切记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进行比较，每个生命体都是独立的，孩子的先天气质有个体差异，有乐天型，有激进型，忧郁型，冷静型，因此在别人孩子身上适用的教养方式并不一定适于养育自己的子女，接受孩子的差异才能少走弯路。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孩子的先天气质，因材施教，在养育孩子方面才能少走弯路，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步，陪得少，和孩子一起来制定日常管理表，将作业转化成可视化小目标。和孩子一起制定日常管理表，但是在制定过程当中，什么时间做作业、弹钢琴、跳绳、阅读，如何分配到每天晚上，一定要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用孩子可以看得懂的方式来制定出来，帮孩子在大脑里建立他自己的思维导图，以后每天就按对应的管理表来执行。家长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信守约定，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情改变约定，也不能因为孩子哭闹而改变。在孩子不遵守约定的时候，父母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用一句导航式的语言，你看一下你今天的日常管理表，以此来代替否定式语言。这样做的好处啊，就是让孩子得到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许会遇到时间过了孩子仍旧没有完成的情况，家长需要进一步跟进。我们再来一次约定，接下来什么时候你可以执行得了呢？让孩子自己制定学习计划的好处是，孩子自主感更强，会更有参与感。而且啊，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有成就感。而完不成任务时，自己需要承担责任。家长通常会用看电视、玩手机、买玩具这些方式来制定奖励机制。 而这样的奖励方式会将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于物品或者是看电视的需求上面，而不是对于自己能力的提高和自我管理上。语言才是正确的鼓励方式，正确的方式应该用语言的表达来进行及时鼓励，将孩子做到的事情清晰具体地描述出来。比如你可以说，谢谢你遵守和妈妈的约定，而且你昨天数学错了5道题，今天只错了4道，昨天做作业花了50分钟，今天只花了45分钟，你真的有进步。这样会让孩子自己跟自己比较，会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让学习变成一种乐趣，也会督促孩子未来有效管理自己的事物和时间。第三步啊，就是不用陪，带着爱慢慢放手。当孩子学会走路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用教他如何走路了呢？并不是，家长仍然需要教他如何过马路，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同理，当孩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放手，但是不等于放弃或者是不管不问，而是应该带着爱慢慢放手，继续和孩子共同来制定日常管理表，并且持续跟进，并且分年龄段适当陪伴检查作业，并给予及时正面的鼓励。养孩子真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作为父母需要耐下性子来调整心态，寻求有效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相信经过不断的尝试和调整，您一定能够养出自觉写作业的好孩子。好了，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再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聊一个让人心都要化了的问题，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看着你。是不是每次你和狗狗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微微歪头，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这到底是可爱还是另有深意呢？虽然狗狗的听觉范围比人类广得多，但它们定位声音来源的精度却没有那么高，所以当你说话时它歪一下头，就像我们拿手机找信号一样，是在尝试精准判断声音来自哪里。歪头还能帮助它们更清楚地捕捉语调和关键词，比如出门、吃饭、好孩子这种让它们激动的词儿。狗行为专家还有个发现，长脸的狗狗更喜欢歪头，因为它们的鼻子挡住了视线，歪头可以帮它们更好地观察你的表情。而短脸的狗狗，比如八哥、法斗之类的，因为看你的脸本来就方便，所以不需要那么靠歪头来辅助理解。所以说，狗狗歪头不只是卖萌，而是他们在认真地接收信息，他们在试图读懂你的声音、语气，甚至是你的表情，全神贯注地翻译你说的话，好判断接下来是要玩耍、吃饭还是挨骂。下次再看到狗狗歪着头看你时，记得回它一个温柔的微笑，它可能正在努力理解你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2: 去啊！
3: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打点，
8: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5: 你现在不许喝酒，
2: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3: 听到了吗？
9: 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
10: 我也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5: 你个人不行了，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7: 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5: 不行，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6: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11: 拉黑他，拉黑他。
3: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0: 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1: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5: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名。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2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照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8块瓶上的割户二字和

地石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3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3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总是藏东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狗狗藏东西的原因。你是不是常常看到你家的狗狗把他们喜欢的零食藏在沙发垫子下、被子里，甚至在地里挖个小坑把他们的玩具埋起来？别以为他们是在当末日预备组，其实狗狗的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生理本能，源自他们远古的祖先。这个行为科学上叫做食物储藏或者缓存行为，可以追溯到许多动物的祖先，包括松鼠。

0: 前像狼和狐狸这样的野生犬科动物，食物的获取就并不稳定。为了在食物短缺时能生存下来，他们会把剩余的食物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即使遇到竞争对手或者食物变少，他们还是有后备粮。你可能觉得他们只是藏食物，实际上他们还会把零食、玩具，甚至你给他们的新衣服都藏起来。那么问题来了，狗狗到底是怎么记住自己藏在哪里的呢？这其实和狗狗的嗅觉和记忆能力密切相关，它们会依靠嗅觉和空间记忆来帮助自己找回这些珍贵宝贝。有些主人可能会担心，是不是我的狗狗担心我不给它零食了？其实不是的，狗狗藏东西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继承于它们祖先的生存本能，而不是它们担心未来的食物问题。当然，那些有过食物匮乏经历、曾经流浪的狗狗，确实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展示这种行为。不过，如果你觉得它藏东西太频繁，影响了日常生活，或者它出现了食物保护等行为，这时候你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如果你家有不止一只狗，可能会出现它们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避免矛盾。第一，确保每只狗有足够的零食和玩具，避免竞争。第二，给他们单独的进餐区域，用门或栅栏隔开，确保每只狗吃得安心。总之，下次看到狗狗藏东西，不必担心它是在备战未来或者抗议你不给它吃好吃的零食，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为延续着远古祖先的智慧。狗狗藏东西其实是它们的一种正常行为，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它们释放天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3: 本期推荐，《头脑特工队二》。
2: Gosh, Mom, just go away.
3: 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莱莉，她的脑海中的复杂情绪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在她的大脑总部正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为意想不到的新情绪腾出空间。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情绪小伙伴乐乐、悠悠、露露、帕帕和燕燕，在新情绪焦焦的突然到来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她看起来不是孤身一人。Movie Time 推荐《头脑特工队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待遇是吸引人才的最大引力。今天我们要说说海潮效应。食品厂的郭老板从做烧鸡卖零食开始起家，靠着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拥有了资产过亿的大型超市和食品加工厂。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壮大，初中毕业的郭老板管理起来越来越吃力了。虽然郭老板不停地学习恶补经营管理的知识，但是工作上的漏洞和决策失误还是不断地涌现。看着企业一天天地走下坡路，郭老板呀心急如焚。管理专家就告诉郭老板，他的知识和能力已经不足以管理这么大的企业，马上要招聘高能力的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郭老板吃苦节约习惯了呀，他又舍不得去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结果超市和食品加工公司的业绩下滑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最终不得不在管理专家的点拨下，郭老板痛下决心，以年薪200万在全国招聘了一位博士职业经理人，放手授权。郭老板处处尊重博士经理人的意见，博士职业经理人大刀阔斧地进行管理整顿，迅速扭转了公司效益下滑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利税2000多万元。海潮效应啊，就是指海水因为天体引力而引发的海水涨潮的现象。潮的大小和天体引力大小有关，引力大则出现了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力过弱则没有潮水。后来人们把这一自然现象引用到了企业管理当中来，常常用来比作薪资、福利、待遇对人才的吸引力的大小。这薪资待遇啊，是留人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调节薪资待遇来实现对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有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以薪资吸引人，以情感凝聚人，以事业来激励人。作为初创团队，创始人必须懂得如何调节待遇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能最终的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团队文化。由于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也是基本需要，所以物质激励是激励的主要模式，是我们国家企业内部使用的非常普遍的一种激励模式。物质激励主要是改善了薪酬福利分配制度，使其具有激励的功能。那什么是非物质的激励呢？非物质激励包括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地位的提高，这些使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同时呢，也包括比如说进修学习等提高其自身素质和生存能力的培训。每个人都有对职务、权力、地位的追求，这是由人具有社会属性决定的。当一个人的工作业绩很好，虽然得到了物质奖励，但是依然有职位升迁、权力扩大、地位提高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必然会严重地挫伤其工作积极性。所以呀，必须对员工的这种需求有所考虑，并且适当的鼓励，提高其工作的效率。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

0: 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在一档综艺节目《女儿们的恋爱》当中， Selina 的一段话震惊了很多人。爸爸问离婚三年至今不愿意踏入感情的 Selina， 你还相信爱情吗？ Selina 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地说道，看到你和妈妈那么好，我还是相信，但你说过你跟妈妈害了我们。接下来爸爸的一番真情表达令 Selina 和妹妹频频点头，眼泪直流。他爸爸说啊，我和妈妈一直让你们看到的都是正面形象，不让你们看到不好的方面，所以你们习惯性不会拒绝，成长中受到很多伤害，这是爸爸最大的遗憾。为何给孩子展示完美的婚姻会变成父母的遗憾？为何从不吵架的父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有这么一位家长说啊，他无意间看到儿子写的一封信，才知道十岁的儿子竟然在抑郁的边缘走了那么久。在一般人眼中，他和他老公算得上十分登对的夫妻，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彼此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两人育有一个听话的儿子，可谓羡煞旁人。然而这个家长清楚，他们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究竟有多少千疮百孔。老公经常加班，回家倒头就睡，夫妻之间几乎零互动和零交流，两人分房也快一年了，老公的手机里出现过一则暧昧信息。她本想和老公大吵一架，当面对质，但考虑到儿子可能会受到伤害，就压在了心里。虽然两人在外面装作若无其事，回到家却免不了现出原形，你玩你的手机，我看我的电视，仅有的交流是关于孩子学习与作业。这个家长夜夜以泪洗面，在面对孩子时又努力地摆出了一张笑脸，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只是没想到原来他儿子什么都知道。他说他儿子在信中写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之间几乎不说话，也从不吵架了。妈妈经常在晚上躲起来哭，我害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他更不开心，家里变成冰窖一样寒冷，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与欢乐，我快窒息了。这些文字看得这位家长眼泪直流，他以为不吵架就能保护好孩子，他以为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就不会被儿子发现，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儿子受到更大的伤害，变得胆战心惊。有一项大型的研究发现，那些从来不吵架的夫妻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夫妻之间能够及时的沟通情绪和准确的表达感受，不需要借助吵架和争执等方式来发泄情绪和解决问题，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选择把所有的情绪压抑起来，彼此从不沟通，选择用冷暴力来解决冲突。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他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开的。对于孩子而言，如果父母真的是婚姻幸福，从不吵架，他们自然会汲取积极向上的能量。如果父母只是选择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他们的眼中也会看到假象背后的暗流涌动。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的大气层不会被宇宙吸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想过，地球外面是冰冷的宇宙真空，而我们每天呼吸的大气层只是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气体分子，它们为什么没有像泡泡一样被吸进宇宙消失不见呢？答案其实就在你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地心引力。虽然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并不是无。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氧气、氮气、水蒸气、二氧化碳都有质量。既然有质量，它们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不断被拉向地球表面。换句话说，大气并不是随便飘着的，它是被地球的引力牢牢拉住的。就像你跳起来最终会落地一样，空气也逃不出地球的手掌心儿。那为什么有些星球，比如水星，几乎没有大气，而地球却能留得住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温度。气体分子在高温下会运动得更快，速度一旦快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向太空。这种速度有个名字，叫逃逸速度。地球表面大概是11.2公里每秒。还好地球既不是太大，

0: 也不是太小，离太阳不太近也不太远，它刚刚好，有足够的引力能拉住大部分气体分子，又没有热的让气体分子集体逃跑。如果地球再靠近太阳一些，比如像金星那样，那些氢的气体分子，尤其是氢和氦，就很容易逃逸，久而久之大气就会变得稀薄甚至消失。那么大气层会永远存在吗？也不是。事实上，地球的大气每天都在轻微的漏气，最外层的大气分子偶尔会有足够的能量逃出地球，这种现象被称为大气逃逸。但在地球目前的条件下，这个速度非常非常慢，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地球上还有大量的火山、海洋、植物，它们不断地补充着大气，让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总结一下，空气之所以不会被吸进太空，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地球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小，是大气生存的理想之地。虽然大气会漏一点，但总体是稳定的。要感谢地球的刚刚好，让我们能在蓝天下呼吸生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

运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2: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我盖票大了。
1: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3: 我是罪人，
4: 我是
3: 罪人，我危害人间，
4: 我危害人间，
3: 我孤苦长生，
4: 我孤苦长生。
1: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2: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5: 生命这样的旅程，
1: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文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7: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

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被地心融化？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听说过，地球中心的温度高达6000度，差不多和太阳表面一样烫。这么说吧，如果你现在正站在地表，那你离地球核心其实只隔着3000公里左右。想象一下，太阳如果靠我们这么近，我们早就像爆米花一样炸开了。可奇怪的是，我们脚下的地球不但没有被烤焦，反而稳稳当当地承载着海洋、森林、城市和我们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地心虽然炽热，但并不是直接暴露在我们脚底下的，它被一层厚达2900公里的地幔包裹着，再加上一层外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壳。这些岩石层就像隔热层，牢牢锁住了内部的高温，让热量一点点缓慢地通过传导释放出来。你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煮熟了却外皮很厚的大汤团，热气根本来不及一下子冒出来。更关键的是，高温不等于高热。简单来说，温度是能量密度，而热量是能量的总量。举个例子，烟花爆炸，它的火星温度能达到1500度，但如果它落在你手上，最多烫一下，不会致命。但如果你跳进一缸有100度的热水，那你就凶多吉少了，因为那一缸水储存了大量的热能。同样道理，虽然地心温度高，但它热量并没有多到能把整颗地球融化掉的程度。真正吓人的是像太阳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不但温度高，而且储存的能量惊人。如果太阳离我们近到3000公里，那就别说地球表面了，整个地球都得化成岩浆星球。所以我们才得以安然生存。地心的高温其实是地球形成之初留下来的余温，加上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缓慢衰变所释放出的热。这些热量不断向外传导，一部分造成了火山，一部分维持着板块运动，还有一部分静静地保存在地球深处。而我们作为幸运的地表生物，正好生存在这份热和冷的平衡之间。地球的核心虽然灼热，但它不会把地球烤熟，这就是自然精妙的火控技术。看似平凡的土地之下，其实暗藏着一颗炽热的太阳之心。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机器人之梦》。一只孤独的小狗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偌大的城市中，他们相互依靠，温暖彼此。然而一次意外让小狗和机器人遗憾错过，从此他们只能把对彼此的想念藏进梦中。只是反复梦见的人还会重逢吗？Movie Time 推荐《机器人之梦》。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共生效应。小明和小李是同学关系，两个人的成绩都不错，只是两者偏科严重。小明英语平时只能考50分左右，其他都很好，都是班里的前几名。而小李差的是数学，一直处于60分左右，其他的也很好，也是班里的前几名。他们的班主任啊，对此非常着急，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之后呢，他就让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说啊，或许呢，会有一些改变。就这样，两个人成为同桌了，相互呢，就为对方补习不擅长的科目。一学期下来，两个人的科目短板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并且一并成为了年级前几名。这就是我们说的共生效应，说的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人们，在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在智慧、能力等方面获得提升的现象。共生效应其实本身说的是植物之间的关系啊，后来发现人和人之间也存在着共生，并且共生效应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完成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合作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但得到了成长，对方也是这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优秀的人喜欢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有你优秀的一面，我有我优秀的一面，两个合在一起便有1+1=2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擅长多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将其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多去改掉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成长呀。一意孤行的人或许认为自己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学的自己比别人多，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如萧伯纳所言，倘若你手中有一个苹果，我手里也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那么你我手中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一下，那么每个人就有两种思想了。优秀的人总是能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人请教学习，愚蠢的人总是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如果你想变得优秀，那么第一步大概率是先和优秀的人一起，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提升了不少，踏出那一步来，成功离你不远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让孩子吃苦并且吃得了苦，是蔡少芬教育女儿的一大特色。在《不可思议的妈妈二》这档节目当中，蔡少芬的两个女儿圈粉无数。其中一期节目里啊，蔡少芬和两个女儿的任务是前往山顶，这让大人都吃不消的山路和天气，两个孩子却顶住了压力，迎难而上。本以为明星家庭的孩子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是叫苦连天，但是两个孩子的表现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甜。一路上既不抱怨也不气馁，默默地跟在妈妈后面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和草木说说话，淡定从容。当蔡少芬开玩笑地问开不开心的时候，女儿笑着回答开心，好开心。就连摄影师都热到大喘粗气的时候，姐妹俩还能笑盈盈地对着镜头做鬼脸。心理学研究显示，在逆境中正常前行的人更容易具备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们的抗挫能力比同龄人更有优势。当缺乏了吃苦的精神，习惯待在舒适的区域中，一旦生活出现了危机，就只能束手无策。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泰国的5岁男孩不愿意上学，他的妈妈帮孩子请了一天假，带着他去捡垃圾。一开始啊，孩子还因为不用上学而很高兴，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喊累了。这个妈妈带他走了几公里后，用一小袋空瓶子换了两泰铢。孩子累得走不动了，想坐公交车回家，结果因为钱不够作罢。当路过冰淇淋店和餐厅，一次次的停留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最后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好累好热，我想上学，我要回家。在这件事情当中，妈妈面对不想上学的孩子，没有吼也没有打，反而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让他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经历了苦，才能明白甜的来之不易。请每一位父母记住，孩子早晚都要独自面对生活的苦难，现在吃下的苦头，一定会在未来变成甜头。懂得正确吃苦的孩子，会将那份苦转换成前行的动力。吃苦教育就像是打磨玉石的工具，做得好，它能够让玉石成器，做得不好，也能毁掉这块玉。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对症下药。吃苦是对孩子的性格、思想、处事方式的教育过程，需要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我们心血来潮突然给孩子报一个野外求生夏令营，也不是刻意为难孩子让孩子受苦受罪，那样极大可能让孩子无从适应，产生负面情绪。让孩子吃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寻求正面的反馈，掌握分寸。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好的吃苦教育能让他们变得更加阳光，在面对风雨的时候更加有韧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到吃苦教育的意义，把握好分寸，及时给予孩子正面的反馈。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 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土星那样的光环。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在图画书或者纪录片当中见过土星那耀眼的光环系统，甚至连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些遥远的气态巨行星也都有各自的环。但我们的地球呢？为什么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没有一圈神秘的星环呢？别急，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有环到无环的地球往事。首先要明确一点，地球并不是从来就没有环。在地球还很年轻的时候，它或许真的有过一个环系统。科学家认为，约在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通常被称为特伊亚，和地球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场撞击极其猛烈，抛射出大量的岩石碎片和熔融物质，形成了环绕地球的碎片带，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原始星环。然而，与土星不同的是，这个星环并没有保持太久。在重力的作用下，这些碎片逐渐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月球。所以我们常说，月球是地球的旧环做成的。再来看木星、土星这些气态巨行星，它们的星环家族是怎么来的呢？科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原始遗留物。在行星形成的初期，一些没被吸收进星球本体的小碎块和尘埃残留在周围，最终

0: 形成了环。第二是毁灭的卫星，有些环系统是由被撞毁或者撕裂的卫星残骸组成的，强大的引力将这些残骸拦在了形成新月亮的临界点之外，所以它们只好在星球附近形成了稳定的环带。无论是哪种情况，形成环的前提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区域和足够大的引力场，而这恰恰是气态巨行星的优势。那么地球为啥留不住环呢？和土星比起来，地球有几个劣势。第一，地球太小，引力不够强，无法长时间稳定住大量的环物质。第二，离太阳太近，太阳引力的干扰更强，容易破坏环的结构。第三，有一颗强势的月亮，月球已经占据了地球的稳定轨道空间，让环系统无处安身。此外，内侧行星比如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本身更容易受到早期太阳系中撞击的破坏，而不像外侧的巨行星那样有天然的护卫卫星来吸收冲击。所以说，地球用星环换了月亮。如果下次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下，在那遥远的远古岁月里，它曾经是环绕地球的万千碎片之一，经历了重重凝聚，才成为了今天如此圆润稳定的地球之子。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六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2: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3: 明白了。
1: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2: 不要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
3: 诸位挺身而出，奋勇行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1: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4: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5: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那活的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6: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7: 这片子我愿意。
8: 我也愿意。
1: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9: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5: 我去，啊，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而他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

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 19.42 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四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很多博物馆禁止闪光灯拍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走进博物馆，刚掏出手机准备拍照，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提醒，请不要使用闪光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卖明信片和纪念品，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博物馆为何怕闪光灯。经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保护展品本身。很多古老的画作，尤其是那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或植物染料的作品，对光线非常的敏感，强烈的光照，尤其是含紫外线的闪光灯，会加速颜料的氧化和降解，让画面褪色、老化，甚至出现裂纹。你可以把艺术品想象成一张非常脆弱的老照片，而闪光灯就像一把小小的时间加速器。当然，也有科学家指出，现代手机闪光灯的强度并没有

0: 热门展览，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影响其他游客的观展体验。还有一种不太好说出口的猜测是，让你拍不了照片，你就更有可能买纪念品。比如一张你刚才看到的名画，在礼品店里正好有精美印刷的明信片、书签、帆布袋。有些人或许本来只是想拍照留念，但最终选择掏钱带走官方周边。当然，这不是博物馆的阴谋论，而是一种商业运作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平衡。所以，博物馆禁止用闪光灯的原因，既有保护艺术品的科学考量，也有参观管理的现实需要，甚至还有一点营销策略的味道。下次再有人问你，拍个照怎么还不让用闪光灯啊？你就可以微笑回答，因为这束光可以在艺术品身上留下不可逆的痕迹。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自控力》这本书。很多人会以为意志力会取之不尽，让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可完全错了。意志力就像肌肉，它有充血的时候，也有疲劳的时候。而我们想要充分运用意志力的话，就要让它在最饱满的时候去处理难题。这跟钱要花在刀刃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每个人的自控力减弱曲线是不同的，所以你有必要花一周时间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意志力最强，什么时候最容易放弃。当你总结出规律之后，要做的就特别简单了，在你意志力最强的时候去做最困难的事，比如健身、写策划方案；在你意志力最弱的时候做些比较享受的事，比如听音乐、看电影。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无论取得进步时我们是轻轻拍拍背鼓励自己，还是记起了自己过去是如何抵抗诱惑的，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过去的善行应该得到称赞。但道德许可并不只计算过去的善行，我们同样可能看到未来，认为我们计划要做的善行也值得称赞。比如只是想去锻炼的人，很可能晚餐吃得更多，这种习惯允许我们今天犯错，明天补救，我们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想象一下下面这个场景，现在是午餐时间，你正在赶时间，最方便的是莫过于在快餐店买点吃的，但你正在控制体重，准备改善你的健康状况，所以你计划避开菜单上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你排队的时候发现餐厅除了普通的特价菜还提供一些新的沙拉，这家餐厅离你的办公室很近，所以你经常来这边吃东西，虽然这对你的腰围没什么好处。你很高兴，因为你可以选一些让自己减少负罪感的食物。你排着队考虑要选哪个，是田园沙拉还是烤鸡肉沙拉。然后当你真的要点餐的时候，你脱口而出的却是双层吉士汉堡和薯条。哦，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想，一定是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是炸薯条的美妙香味战胜了你最初的想法。但你相不相信，正是菜单上的健康菜品让你点了芝士汉堡和薯条。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市场研究员通过很多研究得到了上述结论。研究人员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报告指出，麦当劳在菜单上增加健康食品时反而引起了巨无霸销量的暴涨。为了找出原因，这些研究人员自己设计了快餐菜单，模拟开设了一家餐厅。来这里吃饭的人需要从提供的菜单上选择一道菜，所有菜单都有标准的套餐，比如法式炸薯条、炸鸡块和加配菜的烤土豆。其中有一半的被试者拿到的是特殊的菜单，上面加了一份健康沙拉可供选择。当沙拉成为一个选项时，人们就更有可能选择最不健康、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研究人员同样在自动贩卖机实验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垃圾食品选项中多了低卡路里饼干的时候，被试者更可能选择最不健康的零食，比如巧克力夹心饼干等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啊，大脑对能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他错把可能性当成了真正完成了目标。为了能做出健康的选择，那个没有被满足的目标，也就是及时行乐，变成了首选。当你准备点健康食品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小了很多，于是就对不健康的食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望。

总而言之，虽然一点都不理智，但你还是允许自己去点那些可能阻塞血管、增加腰围、缩短寿命的食物。这些研究对学校食堂、自动贩卖机和连锁餐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地方为了公共健康，至少会推出一种健康食品，除非做出彻底的改变，把所有的食品都变成健康食品，不然人们很可能会做出更糟糕的选择。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是个例外，你当然觉得自己比实验里的失败者更有自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真的有麻烦了。那些认为自己有很强自控力的被试者，最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食物。自认为自控力超群的人中，只有 10% 在菜单中没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 50% 在可以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或许啊，他们相信自己会在未来选择健康食品，所以今天点炸薯条的时候心情很舒畅。这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想到未来的选择时就会很容易犯下大错。我们不断期望明天能做出和今天不同的选择，但这种期望是错误的。比如，今天我先抽根烟，但从明天起戒烟。我今天先不去健身了，但我保证明天会去。我先买上一些节日礼物，但之后三个月，哎，绝不购物。等等等等。这种乐观精神，让我们能在今天放纵自己。尤其是当你确信自己下次不会做出同样选择的时候。比如，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曲奇饼当中选一个。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 83.3% 的学生会选择曲奇饼。而那些以为这是一次性选择的同学，只有 57% 选择了曲奇饼。当学生们要在浅薄的娱乐方式和更有知识性的娱乐方式中选一个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在短期的较少的经济奖励和较多的长期的经济奖励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知道自己下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的学生中， 67% 的人心里想的都是，我下次会做更好的选择。但当实验人员真的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只有 36% 的人做了和第一次不同的选择。不过，当他们想到之后能弥补过错时，他们第一次放纵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罪感。行为经济学家霍华德·拉克林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技巧，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想法。当你想改变某种行为的时候，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减少那种行为。他已经证明了，如果让烟民每天都抽同样数量的香烟，那么他们的总体吸烟量会呈下降趋势。即便研究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不用试着减少吸烟量，情况也是这样。拉克林认为，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会打破吸烟者通常会有的明天会有所改变的依赖心理。这不仅意味着今天抽了烟，还意味着明天会抽烟，后天会抽烟，以及每天都会抽烟。这就给每根烟增加了意义，也就让人更难否认多吸一根烟带来的危害。所以，不要问自己我现在想不想吃这块糖，而要问自己我想不想在一年里每天下午都吃一块糖。或者，你明知道应该做一件事却拖延不做的时候，不要问自己我是想今天做还是明天做，而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想承担永远拖延下去的恶果。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散文《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是一篇由莫言创作的散文，于人民日报上刊登。莫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我的起悟与激励，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勤劳、朴实与伟大的母亲形象。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而是歌唱。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里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先生们》，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20年1月出版的，作者李辉。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著名作家、人文学家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巴金、黄永玉、汪曾祺、贾志芳等30多位重量级文化大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过程。从他们日常过往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坛名秀不为人知的真性情和人格光芒。同时，这本书也是读者了解这些名人大家的珍贵史料。作者李辉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李辉说，在与先生们长达40年的交往间，一直能够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说，每念及于此，温暖常在心中。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是李辉，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先生们》一书，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从78年2月到考到复旦大学，就认识到贾志芳先生，所以贾先生就教我和陈思和怎么来研究巴金，要看原版书，所以贾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恩师。所以河西学院的贾志芳的藏书都放在了河西学院，所以这些年我带了很多的朋友，白岩松啊、熊光凯啊、马未都啊、王亚斌啊，好多人去看，去冯骥才啊等等，去为他们做了很多的演讲和那个青衣的演出。这对于我来讲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感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2016年10月底又到上海，矗立在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记录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时间过得真快啊！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写于1978年12月1日。1986年随想录5卷本完成，合集出版至2016年整整30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的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时间至今正好也是30年。1978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大一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起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38年前的

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也正是此时，1978年11月25日，巴金迎来他74岁的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浪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供应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巴金晚年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本期读书人魏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

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3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3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3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8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你知道甲骨文的骨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骨骼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两端宽，中间窄。造字人发现骨骼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骨关节连在了一起，这条线我们称作韧带。后来人们又发现骨骼还与肉相连，于是呢在字上面又加了肉，这就演化成了金文的骨。而到了小篆，则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骨字。《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骨，肉之合也。”意思是腹肉的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探秘甲骨文的传奇故事中就和骨有关。而这个骨不是一般的骨，它叫做龙骨。1899年，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因身染疾病服药，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什么是龙骨呢？龙骨就是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像象类、三尺马类、蜥类、鹿类、牛类等等骨骼的化石，在中医中具有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色的效果。因为那龙骨上啊刻着有类似文字的东西，这让王懿荣十分的疑惑。王懿荣同时呢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研究之后

认定这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于是着手收购甲骨并追根溯源，发现这东西啊出自河南安阳。就这样，王懿荣与龙骨的偶遇开启了一片甲骨惊天下的传奇。而此前，这些龙骨被当地人用于治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挖掘龙骨出售已成为一项谋生手段。谁也说不清在上千年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磨成粉当做中药吃进肚子。后来的研究者都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吞伤食啊。其实在中国，曾被当作龙骨用于治病的还不只是甲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遗骨，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宝贝。这些事儿现在说来让人痛惜不已啊，可在当时又无可奈何。在100多年历史中，更有诸多学者殚心竭虑地苦心研究、识别、分析、推论、破译，努力走进数千年前的文字迷宫。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有字的甲骨约15万片，上面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关于这些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关于这些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闻，归期为又期，巴山也欲葬秋词，何当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

0: 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6: 为了解决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但他的两只箩筐每次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
0: 朱德的扁担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2年级上册中，主要讲述了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战士们心疼朱军长，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6: 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儿。
0: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朱德和战士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同甘共苦的可贵精神更让人感动。有了这种同甘共苦，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6: 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傲，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5: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7: 河南教育广播，
8: 河南教育广播，
7: 大手拉小手。
9: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0: 回乡偶书二首，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鉴赏，陈志明。贺知章在天宝三载744年辞去了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萧山区。

时年已经86岁，这时距他离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心头有无限感慨。回乡偶书的偶字，不只是说诗作得之偶然，还泄露了诗情来自生活，发于心底的这一层意思。第一首写于初来乍到之时，书写久客伤老之情。在第一二句中，诗人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之中，一路以礼行来，心情颇不平静。当年离家风华正茂，今日返归鬓毛疏落，不禁感慨细致。首句用少小离家与老大回的句中字对，概括写出数十年久客他乡的事实，暗喻自伤老大之情。次句以鬓毛催顶成上句，具体写出自己的老大之态，并以不变的乡音映衬变化了的鬓毛，言下大有我不忘故乡，故乡可还认得我吗之意，从而为唤起下两句儿童不相识而发问做好铺垫。三四句从充满感慨的一幅自画像转而为富有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面。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这只是淡淡的疑问，严禁而抑制，在诗人却成了重重的一击，引出了他的无穷感慨。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尽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疑问中了。全诗就在这有问无答处悄然作结，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未写己，却从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生活的情趣。即使我们不被诗人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却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第二首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之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着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蕴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

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唯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泊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静尽了。从直书的一二句写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索要书写的感情，在湖泊不改的衬应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寓意深沉了。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弱不胜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宋代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画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元顺帝此时正在上都，听说明军攻来，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逃跑，带着老婆

才子连夜遁去，一直逃到了英昌，狼狈不堪。他在逃跑的途中，应该可以充分体现100年前宋朝君主的心情，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他追击了几十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珠，此战还俘虏了上万蒙古兵。在打仗的同时，常遇春东西也没少拿，他把元顺帝的家当马3000匹、牛5万头全部带了回来。此战毫无悬念，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这并不是因为元军软弱，而是由于常遇春太快，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剑客，手持利剑，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插对手的心脏。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常遇春胜利班师经过柳河川时暴病而死，年40。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纵观常遇春的一生，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是真正的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辉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也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也正在关中奋战，他派遣部将张温。这个人呢，相当的厉害，他命张温前去攻取甘肃。张温进展顺利，很快就攻下了兰州等地。就在徐达节节胜利之时，危险也正向他靠近。这个王保保啊，在败退回太原后，他呢并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他在观察徐达的动向。那么在经过前两次的交锋后啊，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眼前对手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没有好的机会，他是绝不会出击的。高手过招啊，最忌什么呢？就是心浮气躁。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现在啊只能等待。当他发现这个张温孤军深入攻取兰州后，一直躲在家睡觉这个王保保敏锐地感觉到机会到了，他立刻动员了10余万大军，兵分两路，先以步兵数万围攻兰州，但兰州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只是诱饵。他把主力隐藏起来，驻兵10万在地形险要的定西，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做围点打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州对于明军太重要了，他们一定会派兵来救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于上钩了。他的判断没有错，很快第一条鱼就来了。在得知兰州被围后，名将余光率部前来救援。当他到达兰州附近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元军的包围。在奋战之后，全军覆没，余光战死。王保保终于取得了这次计划中的第一个胜利，但也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到，那就是兰州守将张温的能力。当数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张温却毫不慌张。他分析了敌情后，
正确地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于是他亲自带领3000人突袭城外数万敌军，居然打败援军，使其后撤几十里，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当然，除了这件事让王宝宝意外外，其他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依然采取这种方法，等待着第二条鱼上钩。第二条鱼确实来了，不过却是一条鲨鱼。王宝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三年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军事会议，他看透了王宝宝的企图，制定出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玉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率军出征。当时元顺帝正在英昌，而朱元璋一向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的人，他准备让元顺帝再搬远一点，如果能够赶去西伯利亚当然最好，就算不行也不能让他过得舒服。他命令不要再救援兰州，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直接攻击定西，与王宝宝决战。另外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攻击英昌，去帮元顺帝搬家。同时为了迷惑王宝宝，他还命令大将金朝兴、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援军，以吸引援军的注意力，策应主力作战。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王宝宝也确实没有实传朱元璋的计策，他依然在定西守株待兔。可惜呀，他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不是兔子。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670年二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一时之间乱成一片。正在王宝宝手忙脚乱之时，真正的敌人已经靠近。3月29日，徐达率师到达定西，王宝宝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决一死战。定西的沈儿峪即将成为决战的战场。这一次啊，徐达带领近40万人进攻王宝宝。那么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呢，他亲自带领10万军队连夜奔袭定西。援军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们坠入云里雾里。徐达的10万人到达后并没有任何作战的表示，相反呢，他的军队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木头修房子和营寨。哎呦，这个援军是大惑不解啊！怎么的，难道他们想在这儿常住？统帅王宝宝啊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地感叹呢，这个徐达呀真是个深通兵法之人呐、啊。王宝宝守住定西沈儿峪，目的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并伺机反攻。然而徐达呢不上他的当，先稳扎阵脚，慢慢的对付他。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对付啊。更让他们郁闷的是什么呢？这个明军3月29日到达，却不急于出战，只是用小股部队试探，让援军烦恼不已啊。而到了4月5日，这个情况出现了恶化。从4月5日起，徐达把这个士兵分成3班倒，不断的派士兵啊到这个王宝宝的兵营去放火夜袭啊。如果不搞这些，
他们也没闲着，就是在援军的营帐前是敲锣打鼓啊，而且还吊嗓子，甚至有开场唱戏的苗头。这个援军呢，又累又饿呀，不得休息。逼急了呢，想要进攻，又碍于敌方营垒坚固，只能是看得着急。这个王宝宝啊，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啊，这样下去，军队不被打垮，也被闹垮呀。他不得不出击了。六日，这个王宝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就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明军的侧翼。他派遣了1000精兵，对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个明军万没有想到援军会突然出现，阵势大乱呐，左军大将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那么援军呢，得以攻入内营。眼看明军就要大乱，此时徐达在中军帐内听到外边大乱，他没有像王宝宝一样惊慌失措，而是静听动静，并依靠他的军事直觉判断出这不过是个小股部队偷袭。于是呢，他骑马赶往侧翼，并亲自持剑督战。士兵们看到了徐达的身影，是顿时士气大振，把援军击溃。在危机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及时应对，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这个徐达呀，不愧是名将之威名啊。这个援军溃败后啊，王宝宝以为明军会收敛一点，没有想到他刚收兵回营，这个明军又开始开台唱戏了。这下子王宝宝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他晚上也睡不着，只有苦笑着看着对面尽情表演的明军。其实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就在援军被吵得不得安宁却又无计可施的时候，4月7日夜里，这个明军呢，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援军大喜，纷纷开始休息。虽然他们的心里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并不寻常，但是长期不能睡觉的痛苦实在让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个个是倒头就睡。在这个援军开始休息的同时呢，等待多时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晚呢，他十分清楚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唯一的时机。王宝宝占有地利，而且有10万之众，自己远道而来，粮食无法长期的维持下去，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击败对方，最后的失败者就会是自己。为了取得胜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最大限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将领们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当战斗到最关键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将领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亲自上阵。徐达在出征前将他的部队放在前列，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气。无论士兵们在何处奋战，只要看到这面旗帜，他们就会有勇气战斗下去。这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却也是唯一的办法。故知胜由我，知可以战于不可以战胜者，使众寡之用胜者，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孙子兵法。徐达武
条全斩，岂有不胜？

之礼。就在援兵熟睡时，这个徐达以中央突破战法偷袭援军的中军，援军实在过于疲劳了，甚至有的士兵听到喊声啊，也无力起身，乖乖的做了俘虏。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是全歼援军，十万大军就此崩溃。此时王保保正在中军营休息，事实证明啊，他在逃跑方面却很有点天赋。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反应呢依然十分敏捷，抢过了马，还顺道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向北方逃去。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如此周全，不服不行啊。此战明军大败援军，生擒袁善王、袁继王及文武大臣1900多人，蒙古士兵84000余人，哎呀，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啊，都被生擒了。王保保呢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么这一次他连18个侍卫都没有带出来，只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边。到了黄河边，想起这个灿景啊，唯有抱头痛哭啊。很多史书啊写到这里就没有了，我感觉到这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王保保没有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不可能飞过黄河。就在这里丢下王保保也是不太厚道的。其实如果考察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啊，就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仔细分析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多学几种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王保保到了黄河边后没有渡河的船只，但名将是不会被难倒的。他不知去哪里找了几根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上头，全家老小就抱着这根木头过了河。可以看出王保保一定很擅长游泳啊，另外他应该还有一定操纵船只的能力。定西甘肃境内是黄河的上游，此地呢水流湍急，划船也不一定能横渡，而他抱着根木头就能过黄河，哎呦，实在是一种本事啊，这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呐。王保保上岸后望着对岸的景色悲痛欲绝，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却只剩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呐。向对岸摇摆后，这个王保保骑上马向和林，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兰巴托西南，向这个方向奔去。在那里呢他还能够东山再起啊。事情还没有完，我王保保还有机会的。在这个王保保溃败的同时啊，李文忠部正在帮元顺帝搬家呀。他自除居庸关以后，在五月初啊，他连续击败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平章沙布丁杜尔之八次，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太长啊。那么并再次攻克开平，5月21日他到达了元顺帝的老巢英昌。这个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人呢，自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后，在英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呢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呢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呢也要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还是李文忠。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搬。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那么攻下英昌只用了一天，
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

0: 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人呢，自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后，在英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呢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呢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呢也要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还是李文忠。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搬。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那么攻下英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有想到李文忠如此厉害，城里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来得及跑，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都被抓了，王公大臣也全都被抓，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麦德里八次。唯一跑掉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泰史里达拉，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忠，他跑到了和林和王保保会合了。哎呦，这对难兄难弟呀、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王保保如此惨败还要称呼他为名将呢？那么这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什么样的人？如同前面所说，我们将对某些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军事论坛里往往人满为患，很多军事迷都恨自己没有出生在金戈铁马的年代。但实际情况是，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小兵，上阵不久就被杀死，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出来的。在下也曾读过一些兵书，就此谈一下看法，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的明朝大将们的成长过程和经历，以及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六个坎坷，让我们以六个年纪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有些天才同学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也是有的，不过极少，我们可以忽略。好了，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名为将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包括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后，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因为有些同学家里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就有李云龙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实在没有说错的。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将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 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习什么。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中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他们就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就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学长们的经验总结，但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情况和现状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实战中，如果照搬是要吃大亏的，赵括同学就是没有学好才不能毕业的。作为一个学员，想成为名将一般都是从小兵干起，当然除了高干子弟外。比如赵括同学，由于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父亲，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自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性命相搏，我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学员会在这一关被淘汰，

会改行，一生当一个军事票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而留存下来的那些学员，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了，我们带领剩下的学员呢，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成为一个名将，就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请大家注意，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他们比谁都冷酷。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不是杀戮无辜的百姓，而是坚忍。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一定要杀了他，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不与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身负重伤的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暗暗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从杀鸡都怕见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那些心如坚石的人将进入四年级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作为普通人，生活中会被很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比如买彩票中了二等奖几百块，你也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票赚了大钱，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呢，你会有何反应？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时，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是的，这太难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感情，容易激动，而我们的学员们就必须保持冷静的理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左右。就如同赛车一样，赛车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然而车手却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五年级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拿主意。小兵只管打仗，遇到问题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千户问指挥，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呢？在士兵的眼中，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世界的神，他们能否活下来就看你的了。兵法之所以奇妙，
关键在于

0: 个辫子。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皆如江海。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进攻还是防守，前进还是退却，都是你拿主意。在你身边也许有一大群参谋，但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一边，决断的还是你。如果参谋比你高明，为什么要你当主帅呢？如果你能从那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通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不过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了几万人，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人的命，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我们可以想象，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时，你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孔卯症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还是不能成为名将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人，这才是坚强。当你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后，你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准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时，一支冷箭射来，就此死掉，那才是比窦娥还冤呢。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无法展现了，战史上只会这样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的小兵射死，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失败，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立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走的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着你。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所以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你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悲伤失望，因为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学员，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那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保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两年后，一支龟缩的援军终于慢慢地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明军后撤，他们又占领了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宁夏部分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向明军进攻，使用的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你打他就跑，你走他又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与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北元，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刘基认为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保保还活着。至于朱元璋，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同了。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之名确实并不虚传，他完美地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规律，而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的侥幸。领导就是有水平啊。朱元璋这次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计划。他召集了150,000大军，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三路出征，其中以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并在沿途啊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援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与援军在野外作战；第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既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是十分难得的。此外，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英昌靠近和林，在徐达军队与援军决战时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切断援军的后路，并与徐达合击援军。冯胜为西路，出击甘肃，他没有固定的战略目的，只是起疑兵作用，可以说这一路基本上是去观光顺便抢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主攻、辅攻、佯攻皆有，分路出击，是时机一到，便可以三路伏击，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就如我们前面所说，战场上的变化呀，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即使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也不能。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又砸到脸了吧？你 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6: 香。
7: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打一场。
3: 本期推荐门前宝地。
4: 你的功夫大了，你教的。
3: 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过世，老馆长生前为了让儿子沈岸脱离武行，为其谋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决定让大弟子齐全接班。不料齐全的种种新做法破了武行的规矩，引起骚乱，老一辈们请沈岸回来，意图用比武的方式逼齐全退出武行。
4: 这场比武我不能输。
3: Movie Time 推荐门前宝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

0: 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析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我听一位家长说啊，他的儿子因为忘记带作业本，被老师罚写100遍我忘记带英语作业是不对的这句话。老师这样做已经完全不是为了教育，仅仅是报复心理下的滥势淫威。孩子是弱势者，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句话写上100遍。可以想象这会让孩子感到多么恶心，英语课在他心中可能永远成为一门恶心的课程了。我还见过一位老师，对于班里不听话的孩子不打也不骂，就是下课不让玩，叫到办公室写作业。孩子的顽劣倒是治好了，但是经他这样治理的孩子基本上都永远不再爱学习了。许多家长和老师一方面要求孩子热爱学习，一方面又把学习当作暴力手段运用到对于孩子的惩戒上。当作业变成一种刑具的时候，他在孩子的眼里能不恐怖吗？孩子还能对他产生好感吗？这个问题追究到底，至少可以看出这些成年人的三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当中不能细腻地体察孩子的心理，不考虑把工作做到孩子的心坎上，只是满足于孩子表面的暂时的服从。二呢，就是自己的内心不热爱学习，潜意识中把学习当作苦差事，就会在生了气寻找刑具时想到写作业。第三呢，是权威意识在毫无反击之力的儿童面前变得肆无忌惮，人性当中的恶不小心地流露出来。惩罚性质的作业无不说成是为了孩子，其实他的第一动因只是成人在出恶气，和教育无关。他对儿童的学习只有毁坏没有成全，从本质上来说，他只是教师或者是家长对于学生的一种施暴手段。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给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正如满汉全席人人爱吃，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对待一个人，让他天天吃满汉全席，而且规定他必须顿顿吃够多少，少吃一口就罚他多吃100口，这样做上一段时间试试看，这个人以后再见到吃的不吐才怪呢。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并且认真琢磨。反过来可以推导出，想让一个人喜欢和珍惜什么，就不要在这方面给的太多太满，更不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或者是惩罚手段，强行要求他接受，而要适当的剥夺，让他通过危机感和不满足感产生珍惜感。同时最最重要的是，让他在行事过程中伴有愉快感、成就感和自尊感，这无论在学习还是其他事情上都是普遍适用的。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把青铜剑从楚墓中起出，剑身出鞘，寒光如新，试指轻轻一划，20层宣纸齐齐断开，这就是越王勾践剑，公元前494年铸造，2000年不朽，还这么的锋利。秘密呀，就藏在剑身那层膜里。电子显微镜下，剑体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厚度仅0.01毫米。现代科技知道，铬是防锈的，汽车轮毂镀铬，百年不朽。但春秋时期的越国工匠，他怎么懂得铬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偶然，剑铸造时含高锡，表面经过细磨，自然形成了极密氧化膜。第二呢，是有意而为之，剑形成后经过特殊处理，古籍称为发剑，是用特定的矿物溶液浸泡促成钝化。目前学界倾向于第一种，不是镀铬，是合金成分与埋藏环境共同成就了奇迹。这种自己长出铠甲的智慧啊，今天叫做钝化处理。不锈钢锅用久了，表面泛彩，那是氧化膜加厚，反而更抗锈了。你不刷它，它保护自己；你猛刷它，它反而容易生锈。越王剑锋刃游历，却不是为了再上战场，它被带到楚国贵胄墓中，陪葬的是和平。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孩子，那些锋利止于文明。温馨提醒大家，这把剑在湖北省博物馆排队半小时，看上它5秒钟，但是别遗憾，它等了2000多年，不在乎多等这半小时。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个胜过五败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

0: 大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真正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1: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0: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1: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0: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

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你印象当中的青花瓷是什么样子的呢？白底蓝花，清淡典雅。但是元代青花瓷就不一样了，蓝是深蓝，几乎要蓝得发紫了，画风奔放。更奇怪的是啊，元青花这种浓艳的蓝在元朝之前是没有的，元朝之后也淡了。那么这蓝色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在伊朗。钴料学名氧化钴，唐宋瓷器用它做低度蓝色，但是发色灰暗。元代匠人用的是苏麻离青，产自波斯，含铁量比较高，含锰很低，烧出来的蓝中带有黑斑，铁锈斑沉入釉底，手去触摸的时候有凹凸感。哎，为什么元朝有这种钴料呢？因为啊，元朝疆域横跨欧亚，波斯是伊尔汗国的领地，同属于蒙古大汗体系，商路通了，矿石就运进来了。匠人试验，意外烧出了前无古人的蓝色。元朝亡了之后，海路不通，苏麻离青就断绝了。明朝永乐、宣德也用青花，但那是平等青、回青，和元朝的蓝不太一样。今天的景德镇匠人想要复原元青花，得去伊朗进口矿石，3000美金一公斤，那种蓝是地缘政治的昙花一现。所以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元青花，别只看它值多少钱，那蓝色啊是元帝国地图的投影，从德黑兰山沟挖出来，运到大都，画在坯上，烧进釉里。温馨提醒，元青花真品全球不足400件，土耳其托普卡帕宫藏的最多，去不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元顺帝此时正在上都，听说明军攻来，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逃跑，带着老婆孩子连夜遁去，一直逃到了英昌，狼狈不堪。他在逃跑的途中，应该可以充分体现100年前宋朝君主的心情，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他追击了几十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珠，此战还俘虏了上万蒙古兵。在打仗的同时，常遇春东西也没少拿，他把元顺帝的家当马3000匹、牛5万头全部带了回来。此战毫无悬念，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这并不是因为元军软弱，而是由于常遇春太快，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剑客，手持利剑，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插对手的心脏，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常遇春胜利班师经过柳河川时暴病而死，年40。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纵观常遇春的一生，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军事天才，是真正的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

辉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也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也正在关中奋战，他派遣部将张温，这个人呢，相当的厉害，他命张温前去攻取甘肃，张温进展顺利，很快就攻下了兰州等地。就在徐达节节胜利之时，危险也正向他靠近。这个王保保啊，在败退回太原后，他呢并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他在观察徐达的动向。那么在经过前两次的交锋后啊，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眼前对手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没有好的机会，他是绝不会出击的。高手过招啊，最忌什么呢？就是心浮气躁。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现在啊只能等待。当他发现这个张温孤军深入攻取兰州后，一直躲在家睡觉这个王保保敏锐地感觉到机会到了，他立刻动员了十余万大军，兵分两路，先以步兵数万围攻兰州，但兰州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只是诱饵。他把主力隐藏起来，驻兵十万在地形险要的定西，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做围点打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兰州对于明军太重要了，他们一定会派兵来救的，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于上钩了。他的判断没有错，很快第一条鱼就来了。在得知兰州被围后，名将余光率部前来救援。当他到达兰州附近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援军的包围，在奋战之后全军覆没，余光战死。王保保终于取得了这次计划中的第一个胜利，但也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到，那就是兰州守将张温的能力。当数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张温却毫不慌张，他分析了敌情后，正确地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于是他亲自带领3000人突袭城外数万敌军，居然打败援军，使其后撤几十里，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当然除了这件事让王保保意外外，其他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依然采取这种方法，等待着第二条鱼上钩。第二条鱼确实来了，不过却是一条鲨鱼。王保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三年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军事会议，他看透了王保保的企图，制定出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玉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率军出征。当时元顺帝正在英昌，而朱元璋一向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的人，他准备让元顺帝再搬远一点，如果能够赶去西伯利亚当然最好，就算不行也不能让他过得舒服。他命令不要再救援兰州，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直接攻击定西，与王保保决战。另外一路由左副将

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攻击英昌，去帮元顺帝搬家。同时为了迷惑王保保，他还命令大将金朝兴、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援军，以吸引援军的注意力，策应主力作战。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王保保也确实没有实传朱元璋的计策，他依然在定西守株待兔。可惜呀，他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不是兔子。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670年二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一时之间乱成一片。正在王保保手忙脚乱之时，真正的敌人已经靠近。3月29日，徐达率师到达定西，王保保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决一死战。定西的沈儿峪即将成为决战的战场。这一次啊，徐达带领近40万人进攻王保保。那么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呢，他亲自带领10万军队连夜奔袭定西。援军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们坠入云里雾里。徐达的10万人到达后并没有任何作战的表示，相反呢，他的军队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木头修房子和营寨。哎呦，这个援军是大惑不解啊，怎么的，难道他们想在这儿常住？统帅王保保啊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地感叹呢，这个徐达呀真是个深通兵法之人呢。王保保守住定西、沈儿峪，目的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并伺机反攻。然而徐达呢不上他的当，先稳扎阵脚，慢慢的对付他。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对付啊。更让他们郁闷的是什么呢？这个明军3月29日到达，却不急于出战，只是用小股部队试探，让援军烦恼不已啊。而到了4月5日，这个情况出现了恶化。从4月5日起，徐达把这个士兵分成3班倒，不断的派士兵啊到这个王保保的兵营去放火夜袭啊。如果不搞这些，他们也没闲着，就是在援军的营帐前是敲锣打鼓啊，而且还吊嗓子，甚至有开场唱戏的苗头。这个援军呢又累又饿呀，不得休息，逼急了呢想要进攻，又碍于敌方营垒坚固，只能是看得着急。这个王保保啊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啊，这样下去啊，军队不被打垮也被闹垮呀，他不得不出击了。6日，这个王保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就找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明军的侧翼。他派遣了1000精兵对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个明军万没有想到援军会突然出现，阵势大乱呐，左军大将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那么援军呢得以攻入内营，眼看明军就要大乱，此时徐达在中军帐内听到外边大乱，他没有像王保保一样惊慌失措，而是静听动静，并依靠他的军事直觉判断出这不过是个小股部队偷袭。于是呢，他骑马赶往侧翼，并亲自持剑督战。士兵们看到了徐达的身影，是顿时士气大振，把援军击溃。在危机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及时应对，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
这个徐达呀，不愧是名将之威名啊。

0: 这个援军溃败后啊，王保保以为明军会收敛一点，没有想到他刚收兵回营，这个明军又开始开台唱戏了。这下子王保保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他晚上也睡不着，只有苦笑着看着对面尽情表演的明军。其实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就在援军被吵得不得安宁却又无计可施的时候，四月七日夜里，这个明军呢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援军大喜，纷纷开始休息。虽然他们的心里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并不寻常，但是长期不能睡觉的痛苦实在让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个个是倒头就睡。在这个援军开始休息的同时呢，等待多时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晚呢，他十分清楚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唯一的时机。王保保占有地利，而且有十万之众，自己远道而来，粮食无法长期的维持下去，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击败对方，最后的失败者就会是自己。为了取得胜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最大限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将领们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当战斗到最关键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将领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亲自上阵。徐达在出征前将他的部队放在前列，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气。无论士兵们在何处奋战，只要看到这面旗帜，他们就会有勇气战斗下去。这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却也是唯一的办法。故知胜由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胜者，使众寡之用胜者，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孙子兵法。徐达五条全斩，岂有不胜之理？就在援兵熟睡时，这个徐达以中央突破战法偷袭援军的中军，援军实在过于疲劳了，甚至有的士兵听到喊声啊，也无力起身，乖乖的做了俘虏。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是全歼援军，十万大军就此崩溃。此时王保保正在中军营休息，事实证明啊，他在逃跑方面却很有点天赋。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反应呢依然十分敏捷，抢过了马，还顺道带上了自己的老牌子向北方逃去。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如此周全，不服不行啊。此战明军大败援军，生擒袁善王、袁济王及文武大臣1900多人，蒙古士兵84000余人，哎呀，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啊，都被生擒了。王保保呢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么这一次他连18个侍卫都没有带出来，只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边。到了黄河边，想起这个惨景啊，唯有抱头痛哭啊。很多史书啊写到这里就没有了，我感觉到这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王保保没有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不可能飞过黄河。就在这里丢下王保保也是不太厚道的。 其实如果考察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啊，就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仔细分析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多学几种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王保保到了黄河边后没有渡河的船只，但名将是不会被难倒的。他不知去哪里找了几根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上头，全家老小就抱着这根木头过了河。可以看出王保保一定很擅长游泳啊，另外他应该还有一定操纵船只的能力。定西甘肃境内是黄河的上游，此地呢水流湍急，划船也不一定能横渡，而他抱着根木头就能过黄河，哎呦，实在是一种本事啊！这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呐、啊。王保保上岸后，望着对岸的景色，悲痛欲绝。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却只剩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呐、啊。向对岸摇摆后，这个王保保骑上马向和林，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兰巴托西南，向这个方向奔去。在那里呢，他还能够东山再起呀、啊。事情还没有完，我王保保还有机会的。在这个王保保溃败的同时啊，李文忠部正在帮元顺帝搬家呀。他自除居庸关以后，在五月初啊，他连续击败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平章沙布丁杜尔之八次，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太长了啊。那么并再次攻克开平，5月21日他到达了元顺帝的老巢英昌。这个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人呢，自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后，在英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呢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呢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呢也要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还是李文忠。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搬。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那么攻下英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人呢，自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后，在英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呢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呢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呢也要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还是李文忠。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搬。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那么攻下英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有想到李文忠如此厉害，城里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来得及跑，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都被抓了，王公大臣也全都被抓，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麦德里八次。唯一跑掉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泰什里达拉，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忠，他跑到了和林，和王保保会合了。哎呦，这对难兄难弟呀，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王保保如此惨败，还要称呼他为名将呢？那么这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什么样的人？如同前面所说，我们将对某些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军事论坛里往往人满为患，很多军事迷都恨自己没有出生在金戈铁马的年代。但实际情况是，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小兵，上阵不久就被杀死，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出来的。在下也曾读过一些兵书，就此谈一下看法，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的明朝大将们的成长过程和经历，以及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六个坎坷，让我们以六个年纪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有些天才同学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也是有的，不过极少，我们可以忽略。好了，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名为将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包括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后，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因为有些同学家里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就有李云龙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实在没有说错的。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将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 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习什么。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中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他们就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就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学长们的经验总结，但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情况和现状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实战中，如果照搬是要吃大亏的，赵括同学就是没有学好才不能毕业的。作为一个学员，想成为名将一般都是从小兵干起，当然除了高干子弟外。比如赵括同学，由于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父亲，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自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性命相搏，我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学员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他们会改行，一生当一个军事票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而留存下来的那些学员，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了，我们带领剩下的学员呢，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成为一个名将，就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请大家注意，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他们比谁都冷酷。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不是杀戮无辜的百姓，而是坚忍。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一定要杀了他，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不与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身负

痛伤地在地上痛苦地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暗暗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从杀鸡都怕见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那些心如坚石的人将进入四年级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作为普通人，生活中会被很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比如买彩票中了二等奖几百块，你也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票赚了大钱，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呢，你会有何反应？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时，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是的，这太难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感情，容易激动，而我们的学员们就必须保持冷静的理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左右。就如同赛车一样，赛车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然而车手却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五年级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拿主意。小兵只管打仗，遇到问题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千户问指挥，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呢？在士兵的眼中，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世界的神，他们能否活下来就看你的了。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解如江海。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进攻还是防守，前进还是退却，都是你拿主意。在你身边也许有一大群参谋，但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一边，决断的还是你。如果参谋比你高明，为什么要你当主帅呢？如果你能从那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通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不过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了几万人，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人的命，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我们可以

想象，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时，你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孔卯症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还是不能成为名将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人，这才是坚强。当你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后，你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准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时，一支冷箭射来，就此死掉。那才是比窦娥还冤呢。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无法展现了，战史上只会这样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的小兵射死，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失败，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立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着你。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所以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你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悲伤失望，因为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学员，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那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保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两年后，一支龟缩的援军终于慢慢地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明军后撤，他们又占领了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宁夏部分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向明军进攻，使用的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你打他就跑，你走他又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与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北元，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刘基认为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保保还活着。至于朱元璋，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同了。他现在是一个

0: 伟大国家的君主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之名确实并不虚传，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规律，而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的侥幸。领导就是有水平啊。朱元璋这次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计划。他召集了150,000大军，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三路出征。其中以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并在沿途啊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援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与援军在野外作战；第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既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是十分难得的。此外，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英昌靠近和林，在徐达军队与援军决战时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切断援军的后路，并与徐达合击援军。冯胜为西路，出击甘肃，他没有固定的战略目的，只是起疑兵作用，可以说这一路基本上是去观光顺便抢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主攻、辅攻、佯攻皆有，分路出击，是时机一到便可以三路合击，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就如我们前面所说，战场上的变化呀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即使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也不能。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酸的
2: 下楼又下不去了，就等等吧。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2: 这样我们经历过的一些那个事件哈，你像有一些大把大把吃药的这些同事，
1: 哎呦，这个太多了。
2: 哎，他用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它的效果起效是非常快的。
1: 嗯，
2: 所以大家也是奔着这个。
1: 嗯，
2: 来参加我们这次团购的。
1: 对，其实这一次我们参与团购的人啊，就是种类其实要分起来的话，真的特别特别多的代表性。你像太多使用过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您别说49块钱了，149，它照定不误。这一次一说有了，马上来抢定，这个真是手下不留情哈，因为这个效果我们实打实的在身体上体现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和首阳山黄芪强大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补气的事儿哈，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剂型，这个千万别忘这个剂型哈，人家是破壁颗粒剂型，我觉得每一点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这种强强联合才能够让这个药效让我们吃到之后有一个好的效果，胃的目的就是一个，吃完之后咱得好使，这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那现在呢，我们说强强联合，又有首阳山的黄芪，又有破壁颗粒，双效结合在一起了，原价198，团拼价格，昨天听到那个砍价过程的朋友现在应该是还心有余悸哈，砍到多少钱？砍到49块钱，我们每人呢是限定10盒，十盒呢大概是3个月的用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老师讲过了，足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抢定吧。说到这个黄芪哈，我们想到最多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中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黄芪干嘛的？黄芪补气的，对不对？
2: 对，
1: 就是补气的。
2: 对对对，
1: 啊，
2: 这个是大家就是对黄芪认知也是最普遍的一种想法。
1: 对了，
2: 但是对于我们你像那个学药的、玩药的这些人来讲吧，就补气也分很多呀。
1: 哎，对了，
2: 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肾气呀、心气呀、胃气呀、脾气呀，
1: 嗯，
2: 就这些都算上，包括你的肺气也都算上，
1: 哪儿都
2: 补的是哪儿的气，
1: 对，哪儿都离不开气啊。
2: 哎，对对对，嗯，所以你要是有一些什么肾气不固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便哈，便不出来，或者说是那个尿尿，有的时候咱说。

0: 不好听的，就岁数大了都滴到脚面子上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气儿不足的这种现象，你要用黄芪它就不太恰当，因为它这气对肺气的补充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真的要是涉及到下面的，比如说那个肾气的这一方面，普通的黄芪还真的难以做到，
1: 就是达不到，
0: 就是它劲儿没有那么大，
1: 那个，对， 对对，
0: 就是它能把你呼吸道的问题，就是肺气的问题解决掉，已经是很不错的这些药物
1: 了。
0: 但首阳山的黄芪，它有强大的补气的功效。
1: 嗯，
0: 我们说它的特点嘛，叫钻得深，补得全嘛。
1: 对，这是咱们最经典的一个总结哈。
0: 哎哎。就这句话也是我师父经过很多患者的应用之后，也有强大的数据和康复数据的这个支持，到最后我们才得出的结论，就是首阳山的黄芪不愧在我们药行当中，黄芪当中是属于黄芪之祖这个名称。就是比如说你吃一盒，你买一盒的那个首阳山的那个黄芪，它就等于你吃普通的那个黄芪吃同样重量的八盒。
1: 就是
0: 这个样子，
1: 差距。
0: 所以
1: 这个药效体验就说白了，普通的可能是一个月好，这个可能是两天，您就有效果了。
0: 对对，它就很快
1: 提速了哈。
0: 所以它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吧，它的有效成分的利用率，对人体的吸收来讲，能够高达93%。
1: 哎呦，
0: 所以它这个吸收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有破壁技术在嘛。有的同志跟我讲过，买什么黄芪粉呐，黄芪的那个中药饮片呐，并没有像我们说到的这种效果。
1: 好像吃完之后觉得没什么感觉啊，没什么感觉啊，
0: 差点劲儿。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技术的问题，一个是破壁颗粒并没有形成，没有破壁的那个细胞壁，所以你人体接受程度应该是在23%-30%左右这个水平上边，所以这无形当中一大部分的黄芪的能量就被消耗了。而首阳山的这一部分黄芪呢，它本身的劲儿就大，我们说8倍的那个差额嘛，有首阳山的这个劲儿大，再加上它破壁的技术，所以它的效果起效比一般的黄芪要提高，得7-8倍吧。
1: 嗯，
0: 就是这样。就像刚才说，你7个月能够治好的病，首阳山黄芪可能1个月就治好了。
1: 对了，
0: 所以它这个劲儿是比较大的，它这个劲儿真的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到一个词儿哈，叫钻得深，补得全。
0: 哎，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哈。那这样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呢，大家期待已久了。这个其实在药房当中啊，我们实打实的说，并不是说我们有多牛，让我们说一个现实，您在普通药房当中，您想买到首阳山的黄芪，这个真是很难，你买到陇西黄芪都难，那么买到首阳山黄芪更是难上加难。那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做到的就是陇西首阳山的黄芪做成破壁颗粒，现在就在您的面前，打个电话49块钱咱就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么高品质的黄芪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嘛，目前我们的团拼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所以呢在怎么了，我
0: 又怎么了？
1: 不会吧，我们确定这个消息吗？我们确定这个消息吗？
0: 什么意思
1: 啊？好像是张老师好像是断货了。
0: 断货了？不可能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2000多个呢，
1: 好像是，
0: 再快也不能这么快吧。
1: 这个好像是，确实是我们，
0: 你给我问一问，你问问导播那边，他们后台是不是给弄错了。
1: 没有，
0: 不会的，
1: 没有，
0: 不会
1: 这个确定了，这个确定了。中二来电话了是吗？啊，他要说俩事儿，一个是我们断货了，另外一个中二把电话打到咱直播间了，可能是有事儿。
0: 断货了，
1: 啊，
0: 你接进来，
1: 对对，
0: 我听听，我看看怎么了。
1: 看看是不是中二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0: 啊，你接进来，接进来。
1: 行，来，我们导播把这个中旺的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赶紧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喂，
0: 中旺，喂。
2: 哎哎，老师。
0: 哎哎，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小梁还跟我说说断货了，我说不能啊，怎么回事？
2: 哎，老师确实是断货了，但我也纳闷呢，就刚开始这个节目一开始没多久啊，就多个地区就反映出现这个大量的订单，算起来一下子就有订走1000多盒，而且就是纳闷的是，这个不少订单就地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我们就在怀疑，对对对，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人看中咱的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个价格低，然后就想着囤货呀，然后再高价往外卖，不然正常患者再怎么多订，他也不能订这么多呀。老师，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现在
0: 你那个这个不对，如果是正常患者的话，他不能都往一个地方整，他要是收货地址都一样的话，
2: 对对对对，
0: 那可能是恶意囤货的这个问题。
2: 对，我觉得这可能性大点。
0: 哦，哎呀妈，那这样的话就可能面临，他要是囤货他就会高价销售啊。你那不行，你那个赶紧跟那个联系一下，给后台打电话，就是那个订单，就是同样地址的订单，用电脑筛查一下，筛完了以后全都扣下，告物流不要给我发货啊！你赶紧给我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你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去恶意囤货，电脑一调就调出来。
2: 老师，这恐怕来不及了，订单现在都已经发出去了，就是刚才这个核对地址的时候，核对地址还有信息的时候才发现的。
0: 你那个
1: 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怎么办呀？货都发出去了。这个属于囤货哈，那如果发出去的话，这事儿得逞了，那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真就是，哎呦，这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哎呦，
0: 你那么的那个中旺，你这么的，
2: 嗯，
0: 那个他即便是发出了的话，他快递不得是一个一个配送吗？你赶紧跟那个物流去联系，就是同样的把这个地址给他，把地址给他，让他筛查一下这个地址，他要送货肯定是一个人，然后大量的就是乘车的送，立刻给我拦下来，能拦下多少拦下多少来。
2: 行，老师，那我赶紧马上去办。
0: 你赶紧去赶紧去。
1: 我觉得这个
0: 好，你
1: 再见，
0: 去吧。
1: 好嘞。这个我觉得真是，哎呦，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们做这个团购这么多年，
0: 哎，这个我还真没防，我光顾着那个高兴了。
1: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说这个因为东西好便宜，我们怕有恶意囤货，我们设计了一个限定，我们设计了一个限购，但是没想到这个，哎呀，这叫什么讲？
0: 这
1: 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怎么着啊？但是中二一定得拦下来呀！我觉得能拦多少是多少吧。这还有很多人没订上呢，这是说明就没了。
0: 那拦，我觉得不能这么快。
1: 你多少拦点儿？
0: 挨个去送吧，他不能这么快。
1: 对对对。
0: 不能这么快。你那个什么吧，那个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打电话和正在打电话的这个同志吧，我得跟大家首先说声抱歉啊。现在咱们的库存现在是没有，是属于零的这个状态。所以他录入电脑吧，肯定录不进去。
1: 对，
0: 让导播通知，就是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拿笔先记上，先记上，记完了以后，完事按顺序记好。每个同志把接听电话的时间都给我捋下来，然后那个等这一步做完了之后，看众旺哥那头能结过多少。比如说你结了200盒，咱们就从前面第一名数开始数。
1: 这样吧，就是还是那回事儿哈。大家这个也跟大家说声抱歉，真是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恶意囤货，就没想这么快。刚老师说，我会很惊讶，这2000盒
0: 结不能这
1: 2000盒刚开始，这大家抢呗，我们也没有那些电话，怎么一下就没了？这个这终于知道原因了哈。
0: 同样的地址，如果不是电脑出现问题了，那就不应该存在。
1: 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咱们先这个中腕去拦货，咱们先不管怎么说哈，大家先办大家的事儿。大家赶紧打电话，先把自己的名额占上再说。你别等着追来之后，结果自己晚了一步，到您那又没有了，这个到时候又乱套了啊。咱们现在就是打电话，先排个名额，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有通话记录的，会根据大家这个
0: 有时间的
1: 对订购先后的顺序，然后一旦拦回来之后够多少，够100个人咱就取前100，够150个人咱就卡到150人这儿之前，下一个我们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乱，依旧打电话赶紧来订购。价格不变，原价198，团名价格49，只交49，您抓紧时间订购。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打电话的都能订上了，这个得看中二能够拦回来多少货，拦回来多少货，这个不太好说。
0: 正常订吧，你订完了
1: 正常订吧，
0: 回头按顺序给大家安排。
1: 对对对，先订吧。
0: 啊，
1: 哎呀，我觉得
0: 有这个价钱还是对大家来讲，
1: 哎呀，我相信恶意囤货这个人现在正在听节目，我们真应该跟他说几句话。您的这一个举动，您的这一个举措，不是说道德问题了那么简单了。您真的是让我们很伤心，我们很寒心，真的费劲巴力办这个事儿，然后中间有这样的人出现，
0: 我觉得可能要跟那个肯定是老板呗，人家是不可能说是员工，我每个人都去囤那么老多货，不会的。
1: 我祝愿如果是老板的话，我祝愿你这一年之后你一分钱挣不着。 太气人了，真的。
0: 别、善待每一个人要好一点。
1: 对不起，我
0: 有自己的目的。
1: 我善待不了，就这事儿我太接受不了了，哪能恶意囤货呢？真善待不了。
0: 但这个事儿哈，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他肯定也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对。
0: 那么这个货肯定我不会给你安排。
1: 对对对。
0: 希望以后不要再做出这样的事儿就行了。
1: 这事儿必须拦回来，
0: 对，
1: 赶紧拦回来。
0: 49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并不是给商家准备的。我要给商家准备的话，那你直接跟那个戴总去联系就行了。你能讲多少价钱是你的本事。
1: 对，
0: 而是49块钱，我真是面对大众的，咱们是团购的，不是给你批发的。

0: 这让戴总知道的话，我们这是干啥呢？
1: 对，
0: 您别以为是我自己搁后台搞乱呢，倒不好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咱们都相互理解一下。反正现在吧，我感觉可能大家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因为49块钱的价格，
1: 对，
0: 就是太便宜了。
1: 对对，
0: 我要490，他不带这么整的。
1: 他如果能自己谈的话，他不至于在我们这搞这个投机倒把
0: 啊。对，
1: 他谈不来这个价格，49块钱，对不对？
0: 这回是我松懈了，要是往常的话，我们都会那个什么，跟那个工作人员叮嘱一声。这回是我松懈了，可能因为这价钱谈的挺不容易的，完了我的脑袋就没搭上那个弦儿，这也怪我，给大家也制造了麻烦。
1: 真的，这其实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0: 我觉得他们惦记肯定是因为这个价钱的问题。现在你就普通的黄芪，你在药房当中也得是，看看啊。便宜
1: 好像也不是49吧，
0: 4块钱一克吧，
1: 对，
0: 对，
1: 也不是这个价格吧，
0: 对，得是50-60块钱一两，就是50克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想想，买一两那个普通黄芪，那要等于咱们的那个首阳山的黄芪的话，也就一袋呗。一袋就卖50块钱，有点太
1: 这个账，这个账怎么算？就是说我们这次搞恶意囤货这个人。
0: 对对对，
1: 我都不用合计了，他已经算得很明白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是这样，中二不是已经过去拦货了吗？我们全体栏目组啊，咱们一会儿导播也给中二打个电话，看我们需不需要人资源，因为他现在不同的快递嘛，然后我们一定是把这个货尽可能的追回来。
0: 应该可以，他给快递负责人打个电话，他
1: 对对对对对，
0: 不再出货了，
1: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别的问题了，所以这个货我们必须要追回来，不然大家不光是我们大伙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直播间我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作为我们栏目组的人来说，这口气我们都咽不下，真的，我们必须得追回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提醒各位，咱们该定继续定啊，该定继续定，这个货众望一定尽最大努力给大家给争取过来。这句话听完之后哈，已经恶意囤货这个人，这个货现在不跟大家说，我就跟这个恶意囤货这个人说，现在你一定在听节目，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货尽最大努力给追回来，不让你这个事儿得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大家考虑，你好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我们把货追回来之后，咱们这么多老百姓他们得用，我们不能让你们花高价钱之后再给老百姓，这个我们这事儿我们就做错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订购，排序这个货追回来之后，然后根据大家这个订购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发放。政策不变，原价198，团拼价格49，还这个价格，每人限定10盒，还这么定，大家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哎呀，我这合计啊，怎么忍心呢？我跟你讲，49块钱他抢完之后哈，他指不定后边加几个零再卖回来，这个事儿我，怎么了？中二来信息了
0: 啊？怎么？
1: 中二来信息了？
0: 中二来了，那快快快！
1: 对，他发的是微信，来，马老师手机拿进来，我们听一下
0: 啊！
1: 这儿呢，他都没敢点，老师您点
0: 一下，我看啊，等会儿，
2: 哎，老师啊，核查清楚了，确实是囤货，物流我都拦下了，但是很多发走到货了，现在已经。因为不是今天一天定的，是分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地区定的，一共定出来就1000多盒吧，现在物流就追回来800多盒，那些已经到货的估计是恐怕是追不回来了。
1: 哎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应该
0: 不少了。
1: 对，这个他没有就是都追回来哈，但是大部分追回来了，应该咱们这活动还能进行，追回来多少咱就定多少吧。
0: 那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1: 对对对，
0: 追回来这些的话就按顺序给大家去排吧。我觉着就是大伙儿那边不能有损失。
1: 对，
0: 那个囤货的那边吧，我觉得你要是有特殊原因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给你去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去囤货去高价卖给大家的话，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应该
1: 了。这个追回来800多盒哈，还剩下1000多盒，追回来800多盒，
0: 损失了将近，
1: 还有好几百
0: 个，200来个吧，
1: 200来盒，这200来盒，咱下了节目之后继续想办法。
0: 我肯定会想办法再去看
1: 一
0: 看。
1: 对对对，
0: 一
1: 盒我都不想溜出去，这个真太过分了。
0: 但这个吧，咱就先这么地儿，就别给大家添堵了。这800多个吧，能定到哪就定到哪。
1: 抓紧时间吧，800多盒、
0: 现在还是49，然后10盒起订，大家一个人订最多10盒。
1: 10盒。
0: 如果你和老两口都需要用的话，可以跟导播说，说清楚就可以啊。
1: 对了，抓紧时间哈。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刚才呢，咱们众望呢刚刚来信息，非常不容易，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打个电话，我们最大限度的哈，已经给大家追回了800多盒的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我们真的是特别生气，我现在就感觉特别生气。然后呢，好在我们追回来800多盒，所以呢提醒大家，

0: 赶紧定哈。咱们这个政策一直不变，您放心，一直不变，不管怎么来的，咱们不变。原价198元一盒的水杨山的黄芪破皮颗粒，团拼价格49块钱十盒起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其实老师也挺生气的，听到这个事儿哈，特别突然，
1: 气愤，但是我也会两方面去想，一个是他可能恶意囤货，另外一个他有难言之隐，他会有一些原因。但不管什么，不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去给自己的企业也好，为谁去争取利益也好，这个不好，
0: 这个太过分了
1: 啊！因为咱们要知道哈，特别容易犯病的几类人都是要命的病，
0: 要命的
1: 心梗、脑梗、哮喘，我们要做的不能因为我们这口气儿上不来，血跟不上气而晕到这儿。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是有办法去对抗这样的事儿，而却因为药物的缺失导致很多的老人可能会出现风险。我这个有点太不应该，就是良心上你要细想，脑袋要是不这么这一下就做决定的话哈，咱们应该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去想想。
0: 对，你抢的可能就是利益，你抢的就是钱，但是你抢走的老百姓的健康。
1: 不排除吧，
0: 对，
1: 但我也不想再责备他什么了。
0: 对，
1: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哈，把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给用好了，你把气补足了，对我们老年人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身上会有劲儿，你不会因为气儿喘不匀憋得心脏蹦蹦蹦跳或者是心绞痛这件事情，也不会因为什么自己呀、那个受寒了腿使不上劲儿动弹不了、连楼也下不了，买菜都成问题。
0: 对，
1: 更不用担心血压又开始波动啦，上去下不来啦、血糖现在也坐过山车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因为气血行驶顺畅的人没有这样的担忧。
0: 所以呢、咱们就提醒大家吧，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追回了800多盒、说白了也不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把咱们非常不容易啊，这一波三折的这个团拼活动，最好的水杨山的黄芪破壁颗粒赶紧带回家，这比什么都强。而且现在不争的一个事实就是水杨山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非常少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的活动政策提醒大家，活动政策不变，原价198元，团拼价格49，咱们是十盒限购，每人最多订十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我们直播间的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订购热线。
2: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
0: 好的，一段片话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现在呢，我们的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第二天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发生一件特别让大家生气的事儿，就是我们最后2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竟然被有人是恶意囤货也好，特殊原因也好，给囤走了。好在众旺最后给我们拦回了800多盒。那现在呢，我们也就这8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来开展我们现在进行的团拼。所以呢，提醒各位想要得到咱们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只有800多盒，谁订到就是谁的。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这位朋友，您好。
3: 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啊，您好。
3: 哎呀，你说这人咋这么坏呢？他还恶意囤货。哎呀，这真是什么钱都想挣。哎呀，这都是你给我们分进新市整来的团购，这团购价才49的价格。赵宁老师为了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患者准备的，他也不是真正需要。他还买那么多，让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人买不上。
1: 哎呀，他就是整的有点多了，但是那个啥吧，我就说了，他要是有什么 那个难言之隐呢，或者意外的事情什么的哈，你可以跟我联系吗？比如你要是想给哪个机构哪些老人就打电话不方便，你可以告诉我们，但不能以这种方式去进行，我觉得有点不太光彩，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啊。你现在你是什么情况？你也是奔咱们这团购来的吧？你要多少？你得快跟我说吧。
3: 是啊，那快给我递上吧。
1: 啊，多少？
3: 啊，我要十盒手摇杆啊，黄金破壁颗粒。
1: 啊，可以的，
3: 可
1: 以的。
3: 我是大连的，大连还能订上吧？
1: 不管他能不能订上，在直播间订的话，那个都会给你安排好的啊。
3: 嗯。

0: 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呀哪儿都疼，特别一到这个换季哈，有点风吹草动就犯病。这回可是让我等着这个首阳山黄芪颗粒了哈。
1: 就算等着了哈，你要补气补足了的话，肾气足了，你的风寒都进不到你的骨头缝里，你老寒腿不会犯病。凉是能凉点儿，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三个月下来的话，你里边的风寒也就都表出去了。气血但凡是能够行使到的地方，肾气足的话都可以往外表风寒的，所以你这个病也快遭罪也遭到头了。你就坚持用这仨月，你坚持下来，你自己去看，就是你至少你好一半儿，就这个老寒腿的问题。
0: 那我必须得定上，把我这身体亏空的补上。气补足了，我这身体才能好啊。
1: 对。
0: 赵宁老师，您快帮我记上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您实实在在是需要的人呢，我当然得给您定了。49块钱一盒啊，十盒。然后您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再见。
0: 好的
2: 好。好吧，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团评当中。其实每次团评啊，我们有时候也很抱歉。你像现在我们这黄芪破壁颗粒，大家期待这么久了，可是进入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真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就剩下最后800多盒了。所以能够抢定的人数已经不多了。我们也很明白，有很多朋友他是抢不上的。所以现在能够听到节目的朋友，你想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赶紧来抢定。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原价198，团评价格49，大家抓紧时间就能够拿到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好好补补气，活得更有底气。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玲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
3: 哎，赵老师，
1: 哎，
3: 你们查着那捣乱的人那电话没啊？你把他电话给我，你把电话给我，你给我电话，我问问他，我给他打电话，我问问他，他也没有良心了，这人都
2: 没有。这个我刚骂完，
3: 知道了吗？他们都没爸妈呀、啊，这啥钱都赚，断我们后路是不是嘛？让我们用不上这黄芪首阳山的。
1: 我觉得咱这样哈，咱们吧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咱们不去轻易的责备一个人。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像我们猜的那个样子的话，那真的有点太不像话了。咱不提他了啊，不提他了。再说您的事儿、别一会儿这点时间都留在给他的身上了，那更不值当了啊！您说说吧，那个什么，奔活动来的是不是？
3: 是、
1: 啊、
3: 哎，等会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老师，那我订20盒吧。
1: 订20盒啊？
3: 那我就不多订了，本来合计订40呢。那给孩子、闺女、儿子也都带点。他们都挺累的，还熬夜，天天的。
1: 啊。
3: 气血亏厉害。
1: 啊。
3: 我们这岁数大了。
1: 的话哈，要是问题不重，你就是平平常常的、普通的黄芪就能够解决。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咱不能因为有了首阳山的黄芪，完把普通的黄芪的都给说的一文不值。那不是这样，只是供
3: 应有点好的吧。
1: 那你就订20盒，要够你们老两口用就行。你孩子那基本上没那么严重，普通的黄芪也就问题不大了，你知道不？
3: 啊，因为我们订这好的，这个我们用的好啊，这个
1: 啊，
3: 然后孩子们也都说这个，因为他们平常啊工作忙，也没有啥时间这跟我们在一块儿
1: 啊，
3: 就是说的这也别舍不得花钱啥的，把身体照顾好。
1: 对，身体好是最重要的了。
3: 我这调的挺好了，就是跟赵老师、那个说话这声你看这都有劲儿
1: 啊，
3: 血压血糖也控制的挺好。我这是肺子，这也得劲儿了。这老慢支啥的，这个没那么喘了，都得劲儿了，
1: 喘气什么
3: 都好了，
1: 都得劲儿了。
3: 完了，那老伴儿气血啊，这挺足的。干活我瞅着溜不少。这干活溜了啊。
1: 就行吧，那气力足了的话，你活动啊、运动啊、干活啊，你是干什么都行，抬腿就走。那这个状态确实就是我们最期待的状态了。
3: 对，我这。我把这个20盒啊，您给我订上吧。我这就不好意思订那么多了，这么多人。
1: 你可以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你20盒的话，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好就完事儿啊。
2: 好吧，
3: 行行行，
2: 好的。
3: 这我得紧巴点吃呢，还得呢。

0: 抓紧时间吧，这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说到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团拼呢也是异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积极抢订，抢上的朋友真特别幸运，49块钱就能够吃到高品质黄芪当中的贵族爽山黄芪。更为重要的是，人家给您做成的不是打粉，不是切片，人家是做成的是既破壁又做成了颗粒的技术，这个技术真的太好了，让大家吃完之后效果更快，吸收更好。场外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宁老师，您好，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多亏您啊，我们今年呢、又能用上这个首阳山的黄芪呀、要不然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了，你说、哎呀，这活动你说整上了，哎呀，又和我们操心了，您得自己注意点身体啊、你把自己照顾好了、哎呀，我说我们全指望您呐。
2: 哎呀，谢谢您。
1: 哎，少宁老师，真是49块钱一盒吗？
2: 真的不会错的，我都说好多好多回了，肯定是49。
1: 哎呀，赵宁老师
2: 涨价啊！
1: 哎呀，赵宁老师，我告诉你啊，那赶紧给我寄上20盒吧啊！我今天吧一听吧，哎呀，你说再快了就几百盒，然后咱人家可能有想囤货的，还有干啥五的，你妈呀，那也太快了，你说这一点时间就抢没了，你说
2: 妈呀！人都等着呢，就都跟你一样，我们场外统计的时候、那个数量都10几万人需要。
1: 哎呀妈呀，太快了。你说我昨天去酒泉完我打电话吧，哎呀咱也打不进来，就在线在线打不进来。我合计我这要是再晚10分钟，我估计我又订不上了。你就是把我急的，你可快把我记上啊，我要20盒。哎、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太快了！你说，
2: 你和你老伴儿用呗，一个人10盒，两个人是20盒啊！
1: 哎，对，
2: 哎，
1: 就您让我挺感动。你说我合计那么好的这个首阳山的黄芪，我合一根那不得老贵了？然后给咱整的吧，还是那个破壁颗粒的，我合计那成本也得老钱了。然后你说还收我们49啊，给咱整的还是破壁颗粒的，哎呦我的天哪！我合计成本那么贵，你说咱才这点钱都不够人开洗衣机的。哎呀，您真不容易，你就都为我们考虑，完啥事都想着咱们，你可千万别给咱们垫钱干啥无聊。你说能订上啊，我们就订；你说订不上，那我肯定记您的好。咱有啥事吧，你得和咱说，可不能为大伙受欲呀、完你委屈自己呀、你说，哎呀，咱说心里话，一个女人，你说为我们这帮老病号吧，一身病，完你说东奔西走的，还得挑好的药材，还得给人家砍价，然后嘴上还得跟人家讲，还得，哎呀，这斗的嘴皮的功夫，哎，真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2: 哎妈呀，有您这么理解我，我比吃蜜都甜。
1: 哎呀，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咱们真是太谢谢你了。完事儿，那个赵宁老师啊，您可照顾好自己啊！你说我们平常啥全指望您了，哎啊，
2: 这
1: 有你
2: 家
1: 我们会更健康，真是太感谢您了。然后啊，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完给我记上啊，20盒我和我老伴儿的啊。
2: 哦，会的，会给您记好的。
1: 哎、好，保重身体啊！谢谢您啊！
2: 机会我会给大家珍惜好的。
0: 嗯，
2: 那您把信息给那个导播都留好啊。
1: 妥嘞、
2: 哎，
1: 好嘞，哎，
2: 好，
1: 老师，哎，张明老师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哈、来自于什么？其实就来自于我们这些百姓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对于我们的支持，对于我们的需求。那我们也期待着每一次的团拼呢，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健康，每一次的团拼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幸福感。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不管多难，未来的路有多么崎岖，我们都会走下去，因为大家需要我们，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了，现在大家可能除了我们之外更需要的就是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已经来到大家面前了，数量不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这不订购了，要抢了哈。原价呢是198，团拼价格49块钱，直接带回家。

0: 环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方老师，你好，小俩。
0: 哎，
1: 我那个张老师，我先跟您说啊，我不是这个恶意囤货啊，我是家里人多，我需要的人比较多，我才订的多。我这个订那么多，一人也能分十盒。
2: 你是说你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拿了1000多盒的那个人吗？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吗？
1: 我要订50盒，张震老师，还能订吗？
2: 啊，那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儿啊！你是来跟我订购的，
1: 啊、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我以为呵呵我误解了，抱歉，我以为您是那个什么，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中旺截货的那个人。
1: 啊，不是不是
2: 不是啊，
1: 第
2: 五十盒，那你这也不少了，怎么的呢？
1: 我这个吧，就是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知道这个货本来就少，但我这个真的是等那个首钢山黄金这个破壁颗粒啊，等太久了。我那个我爱人和我爸妈，就是我们都是您的忠实听众。哎呀，反正这个哎也都是身体都是一身毛病，尤其是我父母，确实这个之前就用这个调的特别好，所以我这个必须得定啊。
2: 啊，我倒是理解，我倒理解。您是说你要订50盒，都给谁订的？你告诉我就行。
1: 就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父母。
2: 啊，那可以呀、啊，这有啥不可以的？
1: 啊，那太好了啊！我以为我这个订的多不行呢。
2: 那不，每个人是10盒，你不是那种囤货。你说我一个人我用800盒，那不可能的，对吧？
1: 对，就是家里人确实都需要。
2: 那可以，
1: 我爸
2: 是
1: 这个，你看我和我爱人心脏都不太好
2: 啊。
1: 然后吧，就是这个天天呢动静大点儿，就感觉是心突突的。然后这个膝盖凉，父母吧这个血管都堵了。
2: 啊，
1: 这可算是活动了，我就合计趁着这个团购49一盒、
2: 啊，
1: 多买点都好好调一调，
2: 啊、
1: 要不然那个身体这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也不行啊。我合计这回要是订不上，我合计下回就是未必能有了，是吧？
2: 那首阳山的黄芪很难呐，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还得在人家能给你的情况下。
1: 对对，我这些天听您广播也知道咱那个药确实拿的不容易。反正那个老师，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想能订上50盒。可以是不？
2: 50盒可以，因为你是5个人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可以的。
1: 那行，那太好了。
2: 那您那个留信息的时候吧，您别嫌烦，给工作人员都留清楚了，要不然的话，现在电脑里入进去的东西你就入不进去啊，因为咱们现在肯定
1: 是
2: 要避免啊。
1: 都就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得写好是吧？
2: 对，你都肯定要写好的。
1: 行，那我明白了，张震老师。
0: 好吧。
2: 好，那就先这样啊。
0: 好
1: 的，那太好了，谢谢您，张震老师。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会。
1: 再见，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刚出来的时候给我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那个恶意同学过来自首。
2: 是不是？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
0: 我以为过来自首来了。但是不管怎样吧，大家可能对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我这个囤的太多了，或者买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啊，特别理解。但这里提醒各位，因为咱们是按人头算的，一定听好，咱每次播报这个活动政策是每个人限购10盒。那我8个人对不对？我有8个人想订，那有80盒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听好咱们的活动政策。我们现在呢活动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你想再多订点的话好像也不太现实了，因为这个好像不多了哈，已经不多了，几百盒几十盒都有可能。提醒大家，想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原价198，今天团名价格只需要49块钱就能够拿到黄芪当中的贵族了，我们的首阳山黄芪。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您好。
1: 啊，您好，赵宁老师，我要参加这个首阳山黄旗活动啊。
2: 哦，咱参加吧。
1: 哦，这
2: 现在越来越
1: 少了。啊，我这心可紧张了。
2: 哦、
1: 我就听小梁一会儿说货没了，一会儿剩几百个了，我这心呢也跟着紧张呢，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活动。
2: 哎呀，
1: 赵宁老师，你快帮我那个登记上。完了，你像那个，你是不是你得去登记啊？那老师，
2: 我得给您记上之后，你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就可以了。
1: 那就是王大川一组十盒的，王美凤一组十盒的。刘金平一组十盒。
2: 三个人呐。
1: 对对对，
2: 哦、
1: 我这好不容易打过来了，你全给我订上吧，赵宁老师。啊，
2: 三个人也不违反规矩，那就给你订吧。
1: 那个王美凤啊，是我妹子。完了，刘金平呢，是我爱人。这首阳山黄旗，我们都打听了，其实就根本买不着，都被卖药的给说了，那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你看这价位那么贵，我们也承担不起。
2: 反正首阳山黄旗吧，从市场的价格来讲的话，它每年的收购价格都是以拍卖为主，那肯定是价高者得，所以那个每年它涨幅的比例都是比较大。保守估计的话，我那个昨天我给卢大哥打电话去感谢他嘛，他说每年的上调价格应该是21%。到25%，甚至有的能达到30%，所以就很贵，因为它年年的产量越来越少。那你说卢大哥今年就赔不少呗，就因为我们团购的事儿。
1: 哎呀，这回我们是不光用上了，还能往好了用，这才49一盒，这回能用得起了。
2: 用得起了。
1: 哎呀，完了，我也想给我老母亲用点儿。我老母亲今年98了，最近吧，她总那个就是喘气费劲，也不痛快。人家不都说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要是平时这样呢，你说也没有啥好办法给治了。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但现在呢就是不同了，老师，咱们现在有首阳山黄旗破壁颗粒了，那还怕啥，是不是啊？别看我老母亲岁数大了，她耳不聋眼也不花，就是气力不够用。
2: 这挺好啊。
1: 是那老太太还知道您呢，老师，她可喜欢听您节目了。
2: 也听我节目啊。
1: 是他总让我给他打开戏匣子，说听赵宁老师的声啊，他高兴。
2: 我看我应该准备一个百岁宴了。
1: 啊，哎呀，谢谢赵宁老师。好。
2: 那您就这样把您的信息都给导播留下就行。
1: 行，好，谢谢赵宁老师。
2: 哦，再跟他说一遍名字，都记录好了就行。
1: 行，好的。
2: 哎，
1: 好，
2: 好嘞，再见。
1: 哎，
0: 好的，
2: 给你母亲带个好啊。
0: 好的，这个这真好，我觉得，哎，这刚才老师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实现哈。百岁宴，我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接触很多老人，奔百岁的朋友，全国各地哈，如果成为咱听友的话，摆一桌，我估计摆不下啊。就目前我知道的，咱都摆不下。所以呢真是特别高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带给我们的一种成就感，也是这个工作性质赋予我们的一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我们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做这个健康的事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随我们节目越走越远，咱们都乐乐呵呵的，健健康康的，每一天都开心，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了，此时此刻眼巴前最着急的事呢，就是莫过于咱们黄旗破壁颗粒团拼的事了。所剩的数量不多了，这个真不是吓唬大家，可能就剩下最后几十盒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的是什么？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听好了，黄旗破壁颗粒来自于我们的陇西首阳山最地道最原始的黄旗，效果最好，原价198，团拼价格49，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赵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欢迎。接通这个热线嘛，主要我就是要那什么黄旗破壁颗粒，这不有活动了吗？我想订20盒。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份儿的，咱俩的名字叫王丽华。吴忠良。
2: 订20盒，一般都是老两口一起订，因为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吧，一般一年我能给大家准备上。

0: 一次就不错了，而且大家用着水杨山这个黄芪吧，效果都挺稳定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价位哈，老两口要是用的话，就赶得上的话，留点是可以的，是值得的。啊啊啊！
1: 那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啊，
1: 我非常那什么着急，那个怕订不上我。
0: 能订能订，跟我通话我都会给大家安排明白的。
1: 那好，感谢。
0: 哎哎哎，
1: 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和你谈一谈，和你说一说。
0: 啊，你简单说就行。他怎么？
1: 我老伴儿现在吧，他用上上次搁你那购买的那个那什么单身和那个三七破壁那什么
0: 单身和三七啊
1: 啊对对对对，完了恢复的可好了，原来他中风非常严重
0: 啊，
1: 那什么行动也不方便，床上吧床上尿的，完了家里整的嘛哈一股味儿吧事完了他左身子还不能动弹，右边吧身子还老麻还发麻，说话也说不出来，喝水也呛，完吃药呢
0: 有点严重啊。
1: 是可严重了，动弹不了他。完了，那什么吃药吧，还得把那个药吧给他碾碎了，完搁水和了以后，我还得一点一点喂他。
0: 哎呀，那不能都那么吃啊！你有些西药是控制缓释机能的，你要给他那么一整的话，他那个药效就会提前释放，那就
1: 那
0: 啥了。
1: 他那不行啊，他吃不进去，完就
0: 是。
1: 完事他那什么吧，反正挺痛苦的。完这段时间呢，完吃了这个那什么戴森和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呢，好多了。病灶也恢复改善，变化可大了。他现在呢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完了左边这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完说话吧也清楚了。吃药喝水啥的吧也不怎么呛了。
0: 有进步了，挺好。
1: 都那什么都有缓解了。但是现在有时候什么心啊，就是着急订那黄芪颗粒呀。
0: 知道你的意思。
1: 想让我老伴儿吧，还有吃上这黄芪颗粒，再那什么再巩固一下，让他好起来，快尽快好起来，气血流通，是不？
0: 那肯定呀。因为他后遗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的气血能不能到那儿。你不能到那儿，时间长就萎缩了，就枯死了嘛，枯死不萎缩了吗？所以你要是用那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进行进补的话，它最起码五脏的气虚的问题能解决，气能够过去，血就能够过去，对它恢复是很有帮助的。就比你就给他天天按摩，你按半年也赶不上你那个吃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吃一个月的效果。你给他用吧，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听你的，让我就着急订，我怕订不上，订不上啊。
0: 这回能，可以的。
1: 这回能啊。
0: 剩的不多了，你把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放两袋儿，然后跟那个丹参和三七各放一袋就行，我给他喝。
1: 他们混合着吃。
0: 混着吃就行。
1: 完了，效果能更好呗。
0: 那肯定的呀。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老伴儿好起来了吧，我就解脱了。我也不用天天看着他，自己能自理了，是不是就抖不苦恼了？
0: 对，但他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好了。我告诉你，患者就是见好一点，他就会非常高兴。
1: 对对对，
0: 就给他坚持就行啊。
1: 好嘞，
0: 那就这样，留信息是吧？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听友呢在场外等待走进直播间。但是不管怎样说呢，我觉得今天啊活动进行到现在呢，也是异常的火爆，每次都是这样的感觉，每次可能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是同时我们又开始展望未来，那些已经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已经开始用上的朋友，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气足之后人的整个精神状态，不需要感谢，只需要您身体健康。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我们订购呢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参与订购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这家可要打通了，
0: 是不是啊？
3: 是，
0: 您是我们接听的最后一位电话，
3: 是吗？
0: 很幸运，
3: 打老长时间了也打不通啊。那个赵宁老师啊，
0: 您讲，
3: 是啊，我叫李海涛啊，也给我订上一组十盒的
0: 啊，
3: 还有一个叫李小梅的
0: 啊，
3: 是吧？也得给我订上一组十盒的。
0: 20盒呗。
3: 对。
0: 啊。
3: 电话号码是176。
0: 电话号码不用留给我。电话号码不用，您留给工作人员就好啊。
3: 好。
0: 哎。
3: 一份吧，就我自己。

0: 用，
1: 啊，
0: 还有一份是给我妹妹，是吧？邮过去，哎，
1: 啊啊，
0: 这岁数都大了，是吧？都亏气呀。
1: 你看，这当哥哥的就惦记着妹妹呀。
0: 嗯，主要是现在吧，小凉山那黄芪的价格现在被炒的就很高啊。
1: 啊，对对，它每年都涨价。
0: 对。说您这个小凉山的黄芪呢，这比它呢便宜多了，是吧？
1: 嗯
0: 嗯，是，主要是那个破壁的时候啊，是吧？那叫什么气流那个技术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0: 说这挺好，是吧？
1: 那个技术，
0: 嗯，说这补气效果是吧？那确实说真确实挺厉害，是吧？嗯，赵宁老师啊，
1: 嗯，
0: 是吧？您千万得帮我给这个登记上啊！
1: 啊啊啊！
0: 是吧？啊，
1: 会的。
0: 得几天能邮过来呀？
1: 这个我说不好。这个我们给你寄完了之后，要按顺序来给大家发货，所以这两三天的时间，您注意接听电话就行。行了，那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去吧，记清楚了就可以。电话保持开机就
0: 行。行行，好，我明白了。
1: 啊、
0: 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方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大型团名活动。目前呢，活动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白热化阶段，我们所剩的破壁颗粒已经不多了。想订购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来试一试，看看还能不能订购上。场外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高俅当初不就是给人家当帮闲吗？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顶不是东西了。他净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一看高衙内色迷，哎，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跟高衙内说：“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哎呀，我的美人儿哎！要不把她弄到我手，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富安呐，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我早替衙内想好了，管保美人儿到手。
3: 是吧？快说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点子？
2: 衙内，在咱们太尉府有个人儿，您认识不？
3: 谁？
2: 陆谦，陆虞侯啊。陆谦跟林冲乃是一师之徒，都是张教头的徒弟。两个人关系是最密切，林冲经常上陆虞侯家去喝酒，陆虞侯也经常到他府上去串门。您想要达的目的，首先要收买陆谦。我看此人还好对付，只要陆谦答应帮忙，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呢。
3: 哎，有门，往下说，怎么的？

0: 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林冲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别把他领家里去，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子樊楼，上樊楼去喝去。然后呢，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告诉林大娘子，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气闷胸膛，人事不省。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别看她性情刚烈，女人天生都是水性，她多咱见过像您这样的风流公子呢。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的，那不就成功了吗？哎，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就这么办。可要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怎么能呢？这种事儿不能禀报太尉。除非时不可解的时候。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哎，我这就去。
1: 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在太尉府啊干得还不错，功夫也不含糊，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啊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虞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小人在，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忙吗？只要衙内高兴，好，痛快，我打算这么办，你能帮个忙吗？这陆谦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刚才富安向他交底，他不知道是这个事儿，他一听，这不是叫我直接参与到这里边来了吗？我瞪眼骗林冲，将来林冲要知道了，还不得找我算账吗？那林冲叫豹子头，性如烈火呀，那么大的功夫能答应我吗？因此他深感为难，稍微一愣，高衙内把脸沉下来了，怎么你不愿意？
0: 不，吓死小人也不敢，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道，
2: 知道能顶个屁。
1: 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糊弄着干。真要公开了，我在我爹面前一说，我爹他也得向着我，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对，衙内说的是，衙内说的是。
1: 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衙官一咬心说：“林冲啊，我也对不起你了。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我就难升大官儿啊。”
0: 就这么办了。
1: 高衙内、陆虞侯、富安三个人定的这诡计。单说林教头，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头生闷气。这夫人呢挺贤惠，就劝他说，我又没受沾污，事情已然过去了，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再者一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呀就忍了就得了。可林冲明知的是这么个理儿，他就过不去这个劲儿。哎，正在这一天，陆谦来了，他老上这串门来，并不感到奇怪。林冲热情接待，师兄弟进屋分宾主落座。陆谦就说：“师兄，你多日没到衙门，恐怕身体不太好吧？我瞅你气色不正。”“
0: 啊，
1: 我的确不太舒服，心里头不痛快。哎呀，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散散心。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了非作病不可，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走走走走，到我府中喝几盅去。走走走。”“我不想去。”“哎，师兄走嘛，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该谈就谈，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走走走走吧。”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林冲一想，好吧，就这样站起身来，换了套衣服，随着陆虞侯走。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嫂夫人尽管放心，要有事儿派人到我府去找。”“
0: 好吧。”
1: 就这样，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了街上。陆谦住的哪儿呢？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紧挨着高俅的府。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师兄啊，我看算了，甭上我家了，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那儿有多痛快。”林冲说：“何必破费呢？不不不不，我请客，来来来来来吧。”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虞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到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虞侯告诉掌柜的：“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
0: 好嘞。”
1: 时间不大，罗列杯盘。

0: 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儿。
1: 嗨，别提了，
0: 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哎，师兄啊，算了吧，我可不是偏袒这高衙内，他呢不知道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尤其又没怎么地，大人得有大量大笔才能写大字，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
1: 来来，喝喝喝。
0: 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着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发酒入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吗？哎呀，大事不好了。”锦儿出来了，就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了，让夫人快去观看。”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几男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趔趄，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了，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吧。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这进屋之后，锦儿还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一看富安的计划简直都神了，想的跟做的一模一样。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儿，小生酒后多时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转身相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的平静，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这就到了街上了。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喊吧，你也听不见呢。哎，正在着急的时候，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这老张头是个鞋匠，

0: 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认得几门。这张鞋匠就问姑娘，你怎么了？哎呀，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我正找我家老爷。哦，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我在门前路过，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恐怕去喝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锦儿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他一口气儿到了樊家楼，进门就喊：“老爷，老爷！”有人还真认得锦儿。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呀？你看这林府的丫鬟，说林教头在楼上呢，在哪儿喝酒呢？伙计在头前领着，把锦儿领到雅座来了。林冲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看锦儿慌慌张张的进了屋，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锦儿又出什么事儿？老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高衙内在那等着，把房门锁闭，要强行无礼。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啊！林冲俩眼发黑呀，也顾不得问陆雨侯了，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锦儿在后头撵着，林冲在头前跑，一溜风就来到陆雨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夫人，夫人在哪里？我林冲打完了，夫人在哪里？”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了：“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啊，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你看呢，后窗户开着呢，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夫人，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
1: 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
0: 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雨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出来，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吃酒的人一看，呀，这不林武师吗？这怎么了？杀身伏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
2: 您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3: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

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正在府中生气，花和尚鲁智深串门来了，因为十几天呢，这哥俩没见面了。鲁智深呢还挺忙，所以没来看他。最近抽个空，按着事先林冲向他交代的地点，他找到府中。林冲一看是他，非常高兴啊，似乎在眼前就是鲁智深这一个亲人。弟兄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鲁智深打量打量林冲，贤弟，哎呀，你气色不正啊，大概心相当不顺，都摊上什么事儿了？前者的事情还没结束吗？哎，大哥，别提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天奇庙的事情还没等结束呢，那狗子高衙内又二次调戏我妻，真气死人也。是这么回事儿。花和尚听完之后，大脸蛋子一甩，是哇哇的暴叫啊！兄弟，还有这等事？你不是没出气吗？这事儿好办，把这事儿交给愚兄，我放把火把太尉府给他点着，给贤弟出气如何？这鲁智深说打就落，这可不是吹牛。林冲一听，急忙摆手啊，哥哥哥哥，使不得使不得呀。到太尉府纵火，那犯下弥天大罪，为我的事情株连了哥哥，我心怎

算了吧，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生几片闷气儿，住建里就好转了。鲁智深点点头，让他捡了个便宜。兄弟，不是哥哥说你，像你顶天立地的英雄，身负绝技，受这种窝囊气，实在是划不来呀。我发现你这个人，能耐虽高，瞻前顾后，有点怕事啊。你没看出来吗？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啊。我看高衙内绝不会轻易罢手，你还要多加提防才是。你看鲁智深没念过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啊。林冲的确有点瞻前顾后，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放到你身上，放到他身上，都在所难免。你说林冲家住东京，有妻子有老人，他本身又是个中级军官，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但能把这点维护住就得维护住啊，谁愿意因小失大呀。故此林冲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以忍让为上策，他不像鲁智深说大就唠，一点顾忌都没有。可唠会儿闲嗑，鲁智深说，贤弟啊，别在屋闷着，外边那么热闹，走，跟哥哥到酒楼上喝他几杯。林冲一听很好，哥哥来了也得请客，表示表示意思，带了点散碎银子，哥俩上街了，找最大的饭馆樊家楼，先去饮酒谈心。哎，这一天呢玩得挺痛快。第二天鲁智深又来了，拉着林冲上街，吃喝是小事，主要给林冲散散心，让他解解闷儿。一日两，两日三，哥两个吊着膀子天天上街，就20多天，就到了4月末了。哎，你还别说，林冲这心情逐渐好转，把不愉快的事情逐渐就淡忘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这话说得太对了。咱举个例子，不管家里头摊上什么事儿，或者某某人故去了，那简直伤心以及顿足捶胸，要死要活，疼得要命，我也要跟着去，这日子过不了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情绪逐渐平缓，慢慢的该过日子还得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林冲也不例外。时间长了，哥俩天天吃酒谈心，哎，那个事儿就几乎把他忘掉了，除非有人再重新提这个头。翻回头来再说高衙内，鲁智深的预言一点都不假。他妈这小子两次调戏林冲的妻子没得手，这小子病了，害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呀、啊，一闭眼睛就是林娘子。这小子抱着个枕头滋哇乱叫，不吃不喝呀。
谁到他眼前他搂谁，拿谁当林大娘子，色迷宫心。哎呦，这家一看这怎么长啊，全抖了手了。陆谦陆虞侯自从帮着高衙内做了那坏事之后，家被林冲给砸了，吓得这小子藏到高衙内家中，不敢回去了。门长啊，全倒了手了。陆谦陆虞侯自从帮着高衙内做了那坏事之后，家被林冲给砸了，吓得这小子藏到高衙内家中，不敢回去了。每天也是唉声叹气，富安这小子也不敢露了面儿，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0: 麻烦呐、啊！他这是心病，吃什么药也不见功效，除非达到目的呀。那么老总管能否把这个事情禀明太尉呀？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到了现在也不必再折害了。我看也只好如此了。那么跟太尉说了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你尽管放心，我们俩都有锦囊妙计，只要太尉不怪罪，我们把这计策一现，肯定让衙内达到目的也就是了。好吧，咱们试试看。这仨人狼狈为奸，要害林冲，你说毒辣不毒辣吧？单说这天吃罢晚饭，这冯太医来见太尉高俅，这高俅还真忙。你想，身为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么大的国家，事情能少得了吗？他这三司掌管着督察院、大理寺、刑部，那案子也太多了，都得经他手批阅，因此很多日子没跟他儿子见着面了。刚才听说儿子闹病了，高俅心里不太痛快，想喝一会儿水看孩子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太医来了，给高俅施礼之后垂手站在身旁。高俅就问冯太医，我儿得的是什么病啊？怎么一直不见好呢？回太尉的话，这说呀，
1: 这
0: 小人不敢讲。嗨，这有什么不敢讲的？究竟我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太尉恕罪，衙内得的是单相思啊，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人没得到手，故此鬼迷心窍，他就害了这种相思病。
1: 这个，
0: 有这种事儿，但不知他相中了哪家的姑娘。不是姑娘，是个媳妇。
1: 呵，
0: 谁的媳妇？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
1: 呵，
0: 把高俅气得一拨了脑袋。这个奴才一点正事儿他也不干呢。你要相中哪家的黄花闺女，哪怕是公主郡主，我也说得上话，也能让她做我的儿妻。但是你相中了林冲之妻，而又是个有夫之妇，这成何体统？这事儿真难办呐、啊、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1: 他问这太医，他怎么认识的林冲的夫人？
0: 太尉荣禀，28那天是庙会，衙内领伙人去逛庙去了，正好林冲领着媳妇儿也去逛庙，因此在那儿见了面了。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您了是不清楚，恕小人斗胆直言。他把经过都讲了。
1: 哎呦，高俅闻听紧锁双眉呀、啊、
0: 用手点指着太医，这种事儿你就应当早跟我说呀，
1: 这都干的什么事儿？这都是，
0: 那位说高俅这人挺正直，非也。你看这人呢，他就这样。虽然他本身是个嘎杂子二流。

0: 僻，但对他的子女来说，一般的讲都是望子成龙。他本身坏，他不希望他儿女也坏，他本身做坏事儿，哪有希望儿女也做坏事儿的呢？特殊情况当然例外，高俅也是望子成龙啊，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正道，将来官居显位，那他有多高兴啊？哪有唆使儿子调戏良家民女这样的老人恐怕不多见，所以高俅还真生了气了，吓得这位太医连连低头不敢回话。高俅站起身来，直奔儿子的寝室，决定亲自看看。到屋里一看，哟，半个多月不见，儿子变模样了，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两眼深陷，嘴唇发干，两只眼睛紧闭，跟死人一般。高俅啊，对儿子特别疼爱呀，赶紧过来把他抱在怀中。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哎呦，哎呦，我活不了了。
0: 他把眼睁开了，一眼看见了高俅。
1: 美人儿，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呦，我的美人儿！
0: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
1: 美人儿，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呦，我的美人儿！
0: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混账的东西，你真害了色迷的病，没出息到了顶点，这怎么

恐怕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这种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因为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非达到目的不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回太尉的话，陆谦、陆羽侯和富安两个人有锦囊妙计，您问问他们就能解决了。快传他们两个。高俅转身回到书房，时间不大，陆谦、富安这一对坏蛋一前一后走进书房参见太尉。免。陆谦呐、富安，你们都不是外人，今天咱也不必蒙着，也不必盖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而不死？这俩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太尉在上，我们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看着衙内就这么葬送了生命。只有一个好办法，要这样办。他们把主意一说，高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哎呀，高俅心说这招他妈也缺德点儿，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呀、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子了不成吗？这个好办。最后高俅一跺脚，只是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散碎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的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说着话一摁崩环，嘎嘣长啷啷啷，把刀拽出来。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啊，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

0: 量这个人能有30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
1: 哦，
0: 林冲心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价，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
2: 哎呀，1000贯太少点了，
0: 我看这样吧，你再给涨点，1500贯我就卖给你。林冲一摆手，就是1000贯，你要愿意卖，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牙花，哎呀，金子当废铁卖了，不卖吧还不行。好了，忍痛割爱，咱算成交了。林冲非常高兴啊，1000贯买口宝刀那便宜死了，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哦，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1: 哦，
0: 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2: 这，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
0: 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啊！拿出2根铁条来试试，啊，苍啷苍啷苍啷，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带，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林冲一高兴，在院里又练了一趟刀，是称赞不绝。嘿嘿，哪知道就因为这把刀，才引出杀身横祸。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5: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

0: 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枪鞋底。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

0: 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连城，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请你下单成功，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才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

0: 菜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正打、反打、睁眼打、闭眼打，向来是标无虚发。但是徐良呢，平日不使暗器，他总认为啊，使用这东西不是真能耐，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发飙。今天因为自己一个人面对强敌，就得用暗器做帮手，故此他才发飙啊。这只镖正好钉到吴万峰的梗嗓咽喉，耳轮中就听见噗，哎呦，哭痛天亮亮亮亮亮。这个老则是仰面摔倒，手刨脚蹬，徐良往前一跟步，把镖穗子拽住，砰，把金镖拔出来，把掌中大环刀一晃，啊，算了，你上这活受罪，给你来个利索，手起刀落，把人头砍掉。呆眉徐良把这只镖的血迹擦净，带在镖囊之中，点手唤群贼，啊，你们哪个还来？就这一下不要紧，莲花寺就开了锅喽。哇，这群贼一百来号，你看我，我看你，是颜色更变。心中暗想，这个徐良可太厉害了，手底下又狠又干净，要这样下去到不了天亮，我们这些人全得让他给收拾。

后退。还有几个怪可笑的，把头一低往墙上一靠，假装睡着了。呵，把海清跟海红气的鼻子都翻个了，心说这些胆小怕事的东西刚见着点血就吓得魂飞派散呐，看来就得指着我们弟兄了。大莲花跟二莲花一商议，咱哥俩谁过去？二莲花说话：“哥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宰牛刀，亮一个徐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把他交于小弟。”说话之间，二莲花一晃齐眉棍，跳到徐良眼前，先练了一趟罗汉棍，然后挺身站住，高声喊喝：“阿弥陀佛，徐良啊，小辈，都说你背叛武林，都说你手毒心狠，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差，没想到一伸手两位债主双双毙命，都死在你的刀镖之下呀。徐良，你可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莲花寺就是你的归宿，贫僧就要给死者报仇雪恨。”结果举火烧天往下就砸。徐良闪身行往旁边一躲，哎，大环刀一翻个把齐眉棍给压住了。徐良的意思呢，压住之后紧跟着使顺水推舟，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往里一推，奔他的梗嗓咽喉。哪知道二莲花可不白给呀，就见他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娘的，往外一扑棱，徐良这口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老心儿震的是膀臂发麻，身子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出去七八步啊，刀好悬没撒了手。徐良一扑了脑袋，这个王八绿球球的，好大的力气。徐良一想，我可得注意啊，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不留神注意，今天这条命就许交代到这儿。想到这儿抖擞精神，与二莲花就站在一处。这个二莲花呢，个儿大，他有劲儿，使的棍子又沉，使的是一力降十会。说我有力气，我比你会十样全强。两个人动手，谁力气大当然要沾光啊。可徐良呢，由于使的是刀，不敢碰人家的棍，力量方面不如人家大，就得使巧劲儿。所以呢，徐良使的是一巧破千斤。二人交手打到四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鼻子尖可就冒了汗了。老仙儿打着打着，偷眼往天空上看了一下，他一看七星转了个，现在快到四更天了。徐良一想，我连晚饭都没吃，饿着肚子在这站群寇，面对这么多的强敌，一会儿非把我累趴下不可，要这样打下去没我的便宜。嗯，对了，今天我来个大开斋吧，我把我的暗器全抖了出来，这会儿不使什么时候使？徐良想到这里，唰

一刀，奔二莲花的面门。海红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一架，徐良是抽刀便走。明明是假拜，跟真的一样。就见徐良一劈了腰，噌，窜上西面的高墙，嘴里还说呢：“老和尚，果然厉害啊！仨学生不是对手，我要走了啊！再见，再见。”往下一蹲，那意思跳到墙外好跑。二莲花上了当了，认为这徐良真要跑呢，不由得火往上撞，是压棍就追呀、丑鬼，哪里走？把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往下一哈腰，他就蹦起来了。一时之间，他也想蹦到墙上，可就在他脚也离了地了，还没蹬到墙头上呢，徐良的暗器也发出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嘛。徐良又拽出一支镖来，叭一点寒星，扑奔二莲花的梗嗓。那往哪儿躲呀？二莲花这身子在空中悬着呢，一抬头一看，徐良手一晃，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心说不好，再想闪躲就不行了。而抡中就听这噗这一声，这只镖正钉到梗嗓之上。由于徐良用力过猛，钉进去有三寸多深，二莲花的身子扑通一下栽到院里的仰面摔倒。徐良一纵身二次跳起来了，手起刀落啊，噗，把他的人头砍掉，把镖拔出来，鲜血擦净，带到镖囊。徐良溜溜达达又回来了，看你们哪个还来？哇！又开了锅了。大莲花海清一看，光光直跺脚。哎呀，兄弟，嘿嘿，你死的好惨呐、你怎么就不注点意呢？兄弟，在天之灵别散，愚兄给你报仇了。丑鬼呀，你别走！呜，奔徐良就打。徐良并不打话，晃掌中大换刀与大莲花又站在一处，50回合未分输赢。徐良仍然采取方才的办法，但是你再使败中取胜，人家就不上当了。一回生两回熟嘛，得改变战略。因此徐良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大环刀交到单手。我说大和尚先别打，我说两句，说完了再打。弥陀佛，你我二人有什么话可说？我说大师父，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莲花寺这场战斗可谓英雄大会，我呀还没吃饭呢，我打算找个地方填饱了肚子，然后咱俩再接着打，你看如何？呸，没那么便宜，你走不了。面的事儿，我说老师傅，我给你行个礼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你这么大高的武艺，你怕什么呢？我吃口饭一会儿都回来。小子，你少说废话，你想借这机会溜掉没门，找我。我大莲花，可你这个人太不讲情理了，我给你行个礼得了。
说话之间，这徐良

双腿一屈，往下一躬身，看那意思像请安。你没看那舞台上行礼，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拱，手往前一伸，这玩意儿叫请安呐。大莲花呢，就认为徐良是真的，就一愣。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中了徐良的计策了。原来徐良要打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这个暗器在后背上背着呢，要不怎么大伙一看徐良这人怎么腰都直不起来三道弯呢，原来他后头背着东西显着发鼓，这腰板就不挺实。这种花装弩在猪筒子里头装着，这猪筒子粗细比鸭子儿差不多少，长着下1尺4寸，斜着在身后的背着，里边这颗弩箭长着下9寸，弩箭的头是纯钢制造的，长1寸5，三愣透甲锥呀。卖说打到人身上，就打到钢铁上面也能打他个眼儿。这弩箭在猪筒里头用簧别着，筒子的下边呢有一股了铜链，铜链的头上有个环儿，用衣裳一盖谁也看不见。用的时候把左手伸到背后拽住这环一拉，里边消息就犯了，这弩箭就可以喷出猪筒，想要打什么就可以打什么。但是练这种功夫太难了，他不是手扔的，是凭这个人的感觉才把它发出来的，不下一定的苦功是难以奏效啊。徐良想当初光练锦被低头花装弩就花费了2年的时间，打起来非常有把握呀。可徐良呢必须得低头哈腰，这弩箭才能往前打，不然不打到天上去了吗？他假装请安，往下一低头，迅速的把铁链这一拉，里头消息就犯了。耳轮中就听嘎巴起，从肩头上射出这支弩箭，直奔大莲花。这海清呢虽然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但是他也加了注意了，他知道徐良善打暗器，就是加注意想躲是躲不开。他就听见嘎巴一声，一点寒星奔自己来了，吓得大莲花一扑了脑袋。哎呀，稍微慢点儿，这支弩箭正好盯着左眼睛上头，眼是人的心苗，这玩意儿给扎上谁也受不了。噗这一声把左眼给盯坏了，大莲花疼得嗷一嗓子蹦起4-5尺高来。要按理说呢就把眼打瞎了没事儿，他赶紧调治，要不感染他这条命能保住，但是他太疼了这玩意儿。大莲花把棍子也扔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就糊涂了，你倒把这弩箭拔出来。他这一着急拿着拳头往里头钉，就像钉钉子差不多少。哎呀哎呀哎呦，梆梆梆，本来打的不深，这一定可深了，刺穿脑骨和脑子，这家是一命呜呼，死于当场。大莲花这一死，院里的人心当时就散了，这叫树倒猢狲散呐、啊！哥哥兄弟了不得了，快点跑跑啊！各奔东西，纷纷逃窜。徐良压

大欢刀，假装追，在这干跺的脚不出步，哪里跑哪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呢，徐良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主要的几个头领全报销了，别人也就算了，群贼全都惊散，暂且不提。单说徐良把大莲花的脑袋也剁下来，拎着刀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他转了一圈，发现没有藏着的贼了，二次又回来。徐良一想怎么办呢，按理说死了这么多人，我得到本地官府报案呢、这得报官呢。可徐良又一想，我哪有那时间呢，我再跑到官府报完案回来，再验尸，再查明情况，然后再处理，再放我走，起码就得俩月。如今我100天的假期眼看到了，没工夫跟他们扯这份蛋，算了，一把火烧了就得了。徐良想到这儿，奔厨房，在厨房里头翻出不少油来，管的是豆油菜籽油什么油呢，就泼到大雄宝殿的各角落，泼完之后把火扇子拿出来了，一晃噗一声火着了。那阵的建筑一般都是木结构的，而且这大雄宝殿竟是幔帐旗幡木质的家具，沾火沾油有个不着吗，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徐良把这几具死尸全扔到火堆里头，行了，叫火把你们烧了吧。他往后一退，退到天井当院，抱着肩膀在这观看火势，等烧个不得灵我再走。就在徐良看热闹的时候，冷不丁这后背有人击了他一掌，啪，随着这一掌有人高声喊喝，徐良好小子，胆大包天，刀伤人命还敢放火烧庙，你也太歹毒了，休走，某家在此。这下把徐良吓得可不轻，他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刚才转了几圈没人，我这是谁，听声音还非常熟悉。老心往前一窜，唰转过身来，定睛瞧看，一看呢，徐良乐了，还跟绿球球的，原来是你啊，把我吓了一大跳。后边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俩，借着火光看得非常清楚，拍徐良的这个主比徐良的个儿矮着半头，但是长得非常结实，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往脸上看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双眼暴皮儿，小伙长得挺带劲，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周身上下穿着圆青色的短靠，大衣脱掉卷成麻花式斜背在身上，手中擎着把龟苓七宝刀。这小伙是谁呀、正是山西燕徐良磕头的把兄弟，小义士艾虎。在艾虎的身后站着个小孩，说小孩也有17、18岁了，长得面如浮粉，一身短靠，手中提刀。你不注意看，这小孩长得像个姑娘似的，但是仔细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这小孩是谁呀？正是山西燕徐良在南阳府收的徒弟，小侠龙天彪。

0: 徒弟也来了。徐良闹了场虚惊啊，赶紧把金丝大环刀归鞘之后，来到爱虎面前：“老兄弟，哪有这么开玩笑的？”爱虎乐呵呵的把宝刀也归鞘，跪倒在地给徐良磕头：“三哥耶，三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爱虎磕完头站起来，龙天彪过来：“师傅，您都把我想死了，我做梦都梦见跟老师在一起，我给师傅问个安吧。”徐良把他也拽起来：“我你们爷俩这是从哪儿来？老兄弟怎么到这儿了？”“三哥，你倒图个清静，游山玩水，看把你美的，贤弟你没事跑到这烧庙玩来了，你可知道开封府出事儿了？我们奉包大人所差专门找你来了，你这找了你几天了才在这儿把你给遇上啊？三哥呀，快回开封府，出事儿了。”爱虎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是真的。徐良闻听此言，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呦，他心中一翻个，暗想：怎么了？开封府出事儿了？不能啊！开封府那还了得吗？咱不说别的，光这些侠义英雄就不下四五十位。可我放假走了，别人没放假呀，在家里的留守的人很多很多，他怎么会出事儿呢？要一想，没出事儿，我老兄弟不能来找我，这是真的。难道一说包大人出了什么差错了？徐良心中着急，这回啊，鼻子尖可真冒了汗了：“
1: 老兄弟，你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0: 三哥，看把你急的那样，就在这儿说呀，咱得找个地方。容小弟仔细跟你讲讲。”“
1: 啊，很好，咱们到……哎，这么办吧，咱们离这个火场远一点，到偏殿落座，你跟我说一说。”“
0: 行行行行，咱找个地方。”爱虎告诉龙天彪：“天彪，你在院巡逻啊，看看这个火势烧到什么程度，哪块要不旺，你再给泼点油。我跟你师父找个地方，我跟他说说啊。”“
1: 哎。”
0: 龙天彪在这寻风放哨，爱虎把徐良领到没人的地方去。老心儿脾气啊，你看来挺绵软，实质上也是性如烈火呀。还没等屁股坐稳的，他就催促爱虎：“
1: 快讲，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0: 三哥耶，你要不问还则罢了，你要问是怎么回事。”小意是不说还差点，爱虎从头到尾一讲经过，把徐良急得蹦起来多高啊，把徐良啊没急死。“
1: 老兄弟，事不宜迟，咱们弟兄赶紧走。”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小弈是爱虎，向白眉徐良

0: 说明了以往的经过，把徐良啊可急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儿可真不小，难怪徐良着急。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方面的事儿。咱们说徐良放假，在家里头闲游，遇上这么多的事儿。那东京汴梁开封府能闲着吗？那也遇上不少麻烦呢。原来在徐良放假的第五天，四弟仁宗升座早朝，文武朝贺已毕，分立两厢。这仁宗叫殿头官传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突然左班大丞相三朝元老王陶出班跪奏，呈上几道折本。仁宗拿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都是山西大同府以及下属十二县贺兰关的告急文书。那上面介绍的情况是，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0万侵犯大宋，如今是围打大同和贺兰，边关吃紧，宋兵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十分危机，恳求朝廷速派救兵。这两国要开战，这能不是个大事吗？仁宗皇帝看罢了奏章，是勃然大怒，心说话，赵元豪啊，我大宋朝对你不薄啊，我的祖上曾经加封你是大夏的可汗，立你为王，同时赐姓叫你姓赵，你这才叫赵元豪。咱们两方面修下果书，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就拿我大宋朝来说吧，每一年都给你送去很多好东西，绸缎、米面、珍珠、玛瑙、药材、书籍，供养了你们这么多年呢。想不到你是个白眼狼，无故兴兵犯我大宋，真是可杀不可留。另外仁宗还恨这个襄阳王赵觉，这赵觉本来跟自己是一家人，论辈儿来说是自己的亲叔父，你怎么能勾串宁夏国倒反大宋呢？这是看来呀，你不是我叔叔，你是大宋朝的仇人，朕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仁宗动怒之后，问文官武将，哪一位愿领兵带队攻打西夏？言还未尽，武将之中跪倒一人，此人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如今呢，胡杨高孟这四大家的人已经都老了，如今就是养老在家，武将之中顶天柱子就是这位岳王爷。虽然岳恒也年近花甲，但是精力充沛啊， 执掌着大宋朝的兵马大权。岳恒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不必捉急，臣愿领大宋精兵前去退敌。”仁宗大喜。当时加封岳恒兵马大元帅之职，赏一把尚方天子剑，有先斩后奏之权，便宜行事，钦差大臣。岳恒领旨下殿，为了调集人马又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从湖南调来飞沙大帅太保钟雄，让钟雄率着本部人马做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点精兵十万，是兵发大同和贺兰关。到那块就打上了，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激烈。一开始大宋的兵得了胜了，一鼓作气收服贺兰和大同，又往前挺进了150里。没想到人家大夏国进行反攻，四路出兵把宋兵包围，岳恒是大败而归，如今是死守贺兰和大同府，战争十分吃紧了。特别是边境上23个县的老百姓全都逃往内地，有的跑得慢都叫人家夏国的人给掳去了，做了奴隶。边防上一片荒凉，苦不可言。现在岳恒告急，要求皇上速派大兵。仁宗也发愁了，宋朝的精兵本来不多，刨出各省的驻军，再除掉守卫京师的卫队，可调者也就还有10万余人呢。这怎么办呢？跟文武商量之后，又从这10万人马之中抽调了5万到前线增援。哎，这5万大军到了之后啊，勉强算把西夏国的军队给抗住了。如今双方是对垒不战，磨刀霍霍，准备着下一次凶杀恶战呢。与此同时，西夏国还采用一个卑鄙的招数，花重金收买了轮都山的大贼头，叫黄伦，让黄伦自立为天德王，宁夏国给他做后援，要人给你人，要钱给你钱，让他在大同一带搅乱宋朝的江山。这个黄伦野心勃勃，早想吞并大宋独立为王，怎奈没有机会，现在有后台了，人家赵元豪和赵觉乐意出人出钱，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黄伦十分猖狂，要想干这种事儿，没钱是不行，没人也不行，他就挑起大旗，招兵买马，凡是在宋朝站不住脚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全都赶奔轮都山阎王寨入伙。现在黄伦手下人员就猛增到3万之众，为了效忠他的主子，这黄伦把人分成25队，这25队是专搞暗杀，进了长城潜入到边塞各地，是杀人放火，什么都干，这就拖住宋朝的后腿，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这招可够毒辣的， 他不像大兵啊，大兵来了攻关破寨，咱们拉下战场拼个死活，他是流寇啊，到这就杀人，抢完了放把火就走，等你军队赶到了他没影了。再者一说，这帮贼人数不等，多的有上千人，少的几十人，也不值当的调动大军。但是呢，你要靠着州府的能力想抵抗还抵抗不了，这是一大患呐、啊。因此各地官府纷纷告急，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左班丞相府，王袍汇总之后才奏明四弟仁宗。仁宗权衡轻重的一想，正面的战场上现在是顶住了，有我的岳爱卿，有忠雄，量西夏国的军队一半会儿打不进来。但是这些草寇实属可恶啊，这扫扰地方，杀人放火，边境不得安宁，早晚必酿成大祸，这怎么办？他传旨把开封府包的人选上来了，问计于包拯。包公根据以往的经验奏成一本，必须派一得力的人查办大同和边防，肃清匪患，配合正面的军队把土匪剿平，把贼窝子给抄了。仁宗一听大喜，问谁能担当此任。包公一想，这说谁呢？经过思考之后，跟皇上说：“臣保举枢密院使严察散可当此任。”因为包公说这话有根据。严察散想当年查办过湖北襄阳郡，赶走了襄阳王赵觉，立下了大功，也收了忠雄，他有一定的经验。再者一说呢，包公是他师父，这么艰难的重担叫谁挑啊？就得让徒弟去挑。包公这一上本，皇上马上准奏，就选上枢密院使严察散，当殿加封钦差大臣，速领人马查办大同府，肃清匪患，不得有。严察散谢恩之后回府，等严大人等回了府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晚饭都没吃，是唉声叹气。他心里就不明白，心说我师父怎么在八宝金殿保举我这个差事，这可挠头啊，我乃是一文官呢，耍笔杆行，这肃清匪患是武官的事儿，这不是叫我去送死吗？我死不足惜呀，匪患不平，我怎么对得起大宋朝的臣民百姓啊？我怎么对得起当今天子啊？他正发愁呢，他媳妇柳金蝉来了，人家夫妻的感情非常好，每次严察散下朝，夫人必陪着坐一会儿谈谈心。柳氏夫人一瞅老爷愁成这样，心里头也怪难受的，就问大人，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严察散打一嗨声，就把八宝金殿的事向夫人讲说一遍。柳金蝉听完了，确实也替丈夫担心，但是柳金蝉是个明白人，就跟丈夫说，大人你也别太为难了，你想想咱师父也有他为难之处，这个事儿最危险，这件事最艰巨，他能保举谁呀？能让别人去吗？你是他徒弟，当然他要保举你， 而且大人想当年查办荆襄九郡颇有经验。如果你有为难的事呢，我看你啊到开封去一趟，面见恩师，前去请教。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还背着师父吗？老师一定能给你出个主意，你看怎么样？哎，对呀。严查宰一看呢，这真是我的好内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光坐在家里发愁有什么用啊？我到开封府去一趟，问问我师父能不能给我出个好主意。就这样，严查伞微服赶奔开封，从后门到了包大人家里头。包公准知他得来，在内书房接待徒弟。爷俩一见面，严查伞就把来的原因向师父说了一遍。包公点点头：“查伞呐，我必须保举你，只有你可当此任，别人白给。一方面你是有经验，另一方面你有这种魄力。孩儿啊，不要为难，为国家尽忠，你有什么好说的？”严查伞说：“师父，我从来不为难，我为了大宋朝的江山，认可抛头颅洒热血。我为难的是什么呢？我是个文官呢，我到那块恐怕力不从心，不知从何处着手，望恩师指教。”包大人说：“你放心，我早替你安排好了，我开封府有的是侠义英雄，随便你挑，你认为谁合适我就把谁借给你。”严查伞高兴了：“师父，那头一个我就借白眉徐良，徐良得跟着我去。要讲究剿匪，对付这些飞贼，那非三将军不可。”包大人点点头：“放心吧，我这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徐良。多谢老恩师替弟子想的周到。师父，徐三将军虽然武艺高强，毕竟一个人孤掌难鸣，我打算再借几位。”“行啊，你说吧。”“我打算借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还有翻江鼠蒋平，我蒋四哥。”“可以。”“我还话没说完呢。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了，经验虽然丰富，但是精力上不如当年了。我还想借几位年轻的。”“说，都是谁？”“小武艺之中的白眉徐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我也想借着。我还想借小七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红眉童子柳金杰，白眉童子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我也想借着。其余的圣手秀是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要是没事的话也跟着我走一趟，那是再好没有了。”“哎嗨！”包公一看这徒弟多好，上我这连窝端来了，要照你这么一说，开封府空了。包的人是仰面大笑啊，好孩子，为师既然保举你，我就得成全你，凡是你提的这些人都给你，余外我再拨给你40名能打的英雄，像小侠龙天彪、大汉龙涛、史丹，包大人全拨给他的，一共借给他72位啊。把严查伞乐的是手舞足蹈，跪倒了谢过师父。没过几天是兴高采烈走马上任，离东京赶奔大同。可临走前一查点人名单，缺少俩人， 一个是徐良，一个是徐庆，因为这爷俩放假回家祭祖去了，假期没满，现在没回来。严大人十分着急呀，徐良是主角，你不在怎么办呢？经研究之后，叫爱虎带着小侠龙天彪还有八名仆人骑快马赶奔祁县徐家庄，让徐良早日赴任，到大同府不见不散，我们先走。故此爱虎带着龙天彪八个仆人骑马赶奔山西太原府。到太原府扑空了，不知道徐良哪儿去了，把爱虎急的什么似的。后来徐庆告诉他，他走啊大概也快回来了。他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他要提前回来，现在假期快满了。爱虎待不住，说这么办吧，我在附近找找他。他们一共来了10个人，分成4波，东西南北天天找徐良，这是找的第3天。没想到爱虎和龙天彪在莲华寺遇上徐良了，这叫不巧不成书。徐良要不放这把火，爱虎还不知道。找着找着一看，山坡怎么着火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这爷俩是来救火的，哪知道是徐良放的，这才跟三哥相遇。爱虎把以往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一遍，徐良能不着急吗？人家都起身奔大同的早了，我这还游山玩水管闲事还不知道呢。山西燕听完了，把脚一跺，兄弟刚就走，咱们弟兄后撵。三哥，既然见着你了，我就放下心了，咱们早到一会儿晚到一会儿也没什么，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吧。就这么让他们离开莲花寺。简短接说，回到祁县徐志庄，一进门那几个家人都在这儿呢。徐良先进厅房见过父母，穿山鼠徐庆把脑袋一拨了，大黑脸往下一沉，问你哪儿去了你？
1: 老爹爹，我去溜达去了。
0: 放屁！你现在是官，你知道不？你吃的是国家的俸禄，你溜达什么？怎么才回来？
1: 老人家不要生气，我的假期还没满呢，就是现在回来也不晚。
0: 怎么不晚？不晚人家能派人找你吗？你快点收拾收拾东西，给他妈给我滚蛋吧你！严的人都等着你呢。
1: 我这就回来，马上就收拾。
0: 这徐庆啊，爱拍老腔，当老子的嘛，说话声音就得高着一点，其实好话他也不会好说。徐良知道爹的脾气，也不敢计较，回到屋里把东西收拾好了，准备了一匹快马，跟爱虎众人起身。这徐庆一看也着了急了，我虎啊，等着我呀，我也得收拾收拾。三叔，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先走，您早去2天晚去2天都没关系，咱们大同府见。其实爱虎也不好乐，心说您去不去都没用，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有名的大饭桶呢？哎，人家严的人呢不好说别的，你说借别人专把你提出来，怕你挑理，哎，就把你也算一个，你去有什么用啊？爱虎心里头明白，嘴不能那么说呀。当时跟徐良上了战马，起身行，日夜兼程赶奔大同。等到了大同府的管辖地界，徐良闪目一看，是一片荒凉，所过的村庄是10室9空，
1: 老百姓都跑了，
0: 偶尔的能看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要不就是几个残疾人，胳膊腿利索的都跑到中原去了。因为这土匪经常出没，有时候白天就来，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尤其是少妇长女更不能幸免。生在这个乱世，谁还敢在这待着， 只好背井离乡，远离家门，地也没人住了。徐良一皱眉呀，看来这个剿匪的事情至关重要，不把这些土匪铲平，老百姓绝不能安居乐业呀！快点走！两脚点凳，策马如飞，就进了大同府的东关。到城里一看，也是如此。买卖家十家的酒家上板，自从钦差大人来了之后啊，多少给带了点生机，有那胆儿大的总算开板营业了，但是那板也不敢大开，都留着个缝，瞅着人一过都探头缩脑袋瞅瞅是不是贼，要是贼赶紧关门闭户，白天都这样。除此之外，街上都是巡逻的军队，这军队一瞅爱虎徐良都认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哟，三将军五将军你们来了。徐良点点头，跟大家打过招呼，然后走过十字街，赶奔暗院衙门。这个暗院衙门是在哪儿呢？经打听之后知道设到大同府的府衙。他们哥俩带着几名仆人，眨眼之间就到了府衙的门前。哎哎哎，戈登把司将带住，一片腿跳下来了，往府衙里一瞅，哟，干什么呢？
1: 正打仗呢，杀呀，别他跑了啊，呜呜，踢踏踢踏。
0: 爱虎也愣了，哎，怎么跑到公馆来折腾来了？
1: 三哥快去看看。
0: 徐良赶紧把英雄场甩掉了，拽金撒关刀，头一个就窜进去了。爱虎紧跟着他，小侠龙天彪在最后，一边脱衣服一边往里跑。等徐良闯进大门，到了大堂上一看，大殿正在激烈，老心长身去观瞧，一看人宠之中站着个女人，可这个女的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白，手中拿着双剑，身上呢还背个口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哎呦，一瞅这女的可厉害，双剑舞动如飞，地下躺着不少受伤的人。徐良再一看，圣手秀是风渊，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二哥霹雳鬼韩天景，四弟粉子都卢真，以及小七杰各路英雄，拿着家伙正斗这个女贼。因为打乱套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呐。徐良一着急，高声喊喝：“
1: 啊，王本利求求他！”这个女贼不要猖狂，三西人到了。
0: 徐良说罢压刀往里闯，才要会斗群寇。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咱们的赵宁老师呢，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帮我们要来了，置换了，可以说是置换了哈。那么一点点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虽然呢这个数量哈，大家都知道不多，但也可以勉强的让活动能够得以进行下去。但是经过昨天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恶意囤货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出现这么一个岔头，一下子1000多盒就被同一个地址就给订走了。虽然呢咱们的老师呢还有众望追回了800多盒，800多盒够多少人呢？太少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咱们这次活动啊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但至少在我们进行过程当中，一番的波折，让很多朋友呢有缘分用上了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小梁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吧，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宣布活动结束，那这里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随时可能就没货了。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一次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一个大致的政策。市场销售价格呢是198元将近200块钱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么今天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这么高级的黄芪破壁颗粒，在今天还有机会及时带回家。还是那个老规矩吧，咱们东西都太好了，数量太少了，价格太便宜了，怎么办？限购，每个人限购10盒，多了咱就不能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热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碰碰运气，看看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您还能不能够抢购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当然了，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咱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哎，小梁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刚才你，我就冲你挥手啊。
1: 嗯，
2: 小梁是咋的都不搭理我。
1: 对，我必须得叭叭完。
2: 我这
1: 你不能打断我。
2: 我是有事儿要跟你说。
1: 哎，
2: 然后你那说话呀嘟嘟嘟的跟开机关枪似的。
1: 嗯，
2: 完我还张嘴还张不出去。
1: 对，
2: 我是想告诉你哈。
1: 嗯，
2: 咱们那个不还剩800多盒的那个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吗？
1: 昨天
2: 啊，
1: 对，昨天抢回来啊。
2: 我觉得你应该能猜得到，就这800来盒，你让咱们全国的同志去抢，那一下子瞬间就没了。
1: 就是，
2: 就可能你叭叭这个时间就没了。
1: 就是我，
2: 所以你别说了，你等我说完话你再说。所以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1: 嗯，
2: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兑现不了。
1: 是这样的，段老师哈，其实这个事儿，您在向我挥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明白了。我梁巴巴哈，这个小巴巴不是第一天做这档节目，对我们大家这个抢购的能力，对我们节目的。